0: 中方表示，中方正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合作，共同研究中方新闻发言人回应美方做法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如果美方以打击中流为名实施扼压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采取措施予以反制。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8月21日，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再来关注资讯，9号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神舟23号乘组杨 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等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聚焦麻醉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将于11月1日起实施。 第20届中央委员、第14届全国人大 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绍逞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从今年10月1日起，上海医保新政将落地实施，生育妇女42项围产检查费纳入医保全额支付。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卫生健康局发布情况通报，已查封一非法代孕场所，8名涉案人员被控制。10号2026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郑钦文2-1:2不敌2号种子选手莱巴金娜，止步美网8强。9号在2026国际篮 连女篮世界杯4分之1决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8强。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项目提前开赛，其中篮球比赛将于10号打响，中国男篮将于11号亮相，首个对手是哈萨克斯队。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邮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邮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
1: 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当地时间9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决定于10月25日举行提前议会选举。再来关注服务方面。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 9月9日起，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始发售。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9号20时至10号20时，青海南部、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中东部和南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以及广东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四川盆地南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听众朋友，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以下再来关注一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实时路况。 目前观测到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至广通路。

路拥堵 1.14 公里，文化沟路由东向北拥堵494米，光华路由北向西，从杜甫川北路至杜甫川八桥拥堵 1.05 公里，包南线由北向南，宝塔山路附近拥堵758米，东大街由西向东，东关大街至双拥大道拥堵511米，包茂高速由东向西，山狼岔隧道附近拥堵914米，惠泽路由西向南，红化路至杜甫川六桥拥堵276米，西环路由南向北，西沽路附近拥堵593米，文化沟路由北向东拥堵580米，最后关注到的是包南线由东向西，南站边大桥至长青路拥堵814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来自毛阿敏《绿叶对根的情谊》。

闹。

0: 秦腔一吼震出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郑初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0: 行速率最高可达400 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听到这首 Funky 舞曲是来自赵俊带来的会唱歌的皮卡，然后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另外的一位唱作人音乐制作人崔迪老师来编曲和担任制作人的一首歌哈。10:0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欢迎你今天的光临，我是卓然。我在电波这头说话，你在电波那头或者是网络那一端来听歌，因为音乐我们正好同频。爱热这首歌，热爱调频物语。

有不少朋友已经来到我们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打招呼啦，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随时来到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参与我们今天的一个小小的话题互动啊，就是你有没有一个昵称啊或者是外号啊，你每次听到它的时候都会突然想起一段特别的记忆啊，或者是你和某个人之间的一个小暗号啊，只有这位熟人才会如此称呼你。我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个小话题呢？是源自我们耳边现在听到的这个女生，来自中国台湾的一位新生代 R&B 创作女生，她叫 Jocelyn。

零九点四点零，哎，这是他的名字的这个格式啊，你没有听错，九点四点零是不是特别像是某款 APP 然后不断去更新迭代的一个版本？哎，有意思啊，特别像是一串密码，对不对？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感觉是标志性的编号或者是代号啊，活跃在华语乐坛，哎，在这个 Jocelyn 的后面加上了这个九点四点零，所以就是让别人对他印象很深刻，挺特别的。当然他的很多的乐迷叫他 Jocelyn 九四零啊，感情不过就一场赌注。有很多的一些昵称和代号，也许别人听着觉得挺普通的或者莫名其妙，但是你自己一听就觉得哦，这里面有故事啊。所以今天上午我们来玩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话题互动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一下，来听到这首歌《可是你》。

0: 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 季节悄悄转场，声音如约唤心。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节目编排，精彩上线。Turn on the radio。
2: 用最动人的旋律接住你每一段情绪与日常，不变的陪伴，更用心的选择。
1: 从这一刻，听见。

10:17，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那首合唱歌曲是艾怡良和李玖哲带来的《痛感》，继续迎来周慧的这首《无约》。稍后的时间来分享朋友们的留言。

0: 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1: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非常轻松惬意又温柔的一首歌，来自关浩德，包办了词曲编曲啊制作的这首歌曲叫 Someday， 啊，来自他的一首粤语歌。10:3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古人以玉比德，以月养心。玉呢是寄托着我们很多美好的祝愿，当然好听的乐曲也是承载着我们的一份思念和牵挂。中秋节马上要快到了啊，想象一下月光下有美玉相伴，还有好听的音乐在耳畔，可以藏着我们对于团圆和平安一份最温柔的期盼了。那关于翡翠，音乐之声的很多的朋友们啊，都跟随我们一起探寻过很多次了，每每都是意犹未尽。而现在呢，我们的主持人银子再次奔赴中国的翡翠之都广东四会，带大家来现场溯源真正的天然高品质 A 货翡翠啊！想在中秋佳节寻得一份圆满美玉的朋友，现在可以赶快啊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扫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就可以进入直播间。听到这首歌来自杨乃文和陈奕迅的合唱 Perfect Day。

觉得朴树的很多歌曲当中自带一种悲观式的积极，听上去好像是那种循环往复的懒洋洋的，但是还是透露着一些积极的讯息。 Never knows tomorrow， 那有过好当下吧。今天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聊到这个小话题啊，就是你有没有一个外号或者是昵称，每次一看到他，一听到这个名字，然后你就能回想起一段特别的记忆。看到云听月之声互动直播间啊，海龟晕挖掘机这个名字就也挺特别的。他说今天教师节，我记得以前呢上学的时候总被同学叫锅巴啊，因为那个时候锅巴嘛算是零食的主流行列啊。现在呢想想已经是很多年没有吃到了啊，太阳牌的小米锅巴啊。哎，所以这个外号真的很有年代感啊。太阳牌小米锅巴是1.5块还是1.8块来着，有卖过这样的价格吧。吃完手指上全是调料粉啊，还得嘬一下。嗯，你的同学给你起这样的一个外号，说明你当年在班里应该是人设属于人见人爱相对可口，是不是啊？现在有好多网上啊有那种卖家会卖我们小时候的一些回忆的那些小零食啊，去搜一搜，说不定还能买得到啊。今天这个特别的教师节，给自己买一包，和初中的那个锅巴，遥远的碰个杯吧。还有继续看到是大鹅呀，说是大鹅呀这个名字啊怎么来的呢？当初是觉得在家禽里找一个最厉害的，但是后来呢身边的人觉得我是销售拿大鹅。本来是想在家禽界立个威啊，选一个最能打的，结果人家脑海当中蹦出来的是什么？鹅厂销售是吧，大鹅拿单啊。有一种，哎，所以你是不是平常给别人自带一种商业气场啊？连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别人都会想到你的业绩啊。好吧，祝是大鹅呀这个秋天哈，业绩起飞，大鹅展翅。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云听月之声互动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许巍，此时此刻。

经典有风骨，新歌有态度，从忙碌到舒展，一路替你伴奏。下午2点到傍晚7点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热曲声飞扬，让我

既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同时又有洒脱的意境啊。听到这首歌曲，唐汉霄在创作的时候以六声调式弦乐奠定这种厚重的感觉，然后也是融入了电子鼓点和合成器的音效。来自唐汉霄作曲，然后于白梅和甘世佳联手填词的这首歌，也是今年春节档武侠电影《镖人风起大漠》的主题歌啊。我们听到来自王嘉尔演唱的这首《天下过客》。10:5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陈丽用这首歌和你一起探讨一下有关于真实和虚幻的边界，海市蜃楼。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

0: 框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拥抱。
1: 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2: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3: 大家上午好，北京时间的11:01，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在11点到12点呢，即将为各位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百度地图交通情况。目前这个整点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东大街由西向东，从东大街到双拥大道拥堵548米，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到礼堂巷拥堵638米，大家注意小心避让通行了。如果您的身边有突发的交通状况呢，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互动和分享。好，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4: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5: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4: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5: 锁定 FM 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4: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小手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一朵小红花。今天呢是9月10号一年一度的教师节，我们也来共同关注一下我们在这个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呢，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了最美教师的先进事迹。在这一次的评选当中的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竹如、王震、文涛、冯英乔。

等25名同志是光荣入列。在他每一位的身后呢，都有着非常感人的故事。广大教师也表示啊，人民群众无上光荣，他们依旧会以最美教师为榜样，传承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珍惜这份光荣，爱惜这份职业，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完善自己，使之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更好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去看一下这25个名字25段讲台的人生，相信就会觉得这份最美教师真的是值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红花就要送给所有的教师朋友们，祝愿他们今天呢节日快乐，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当中都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你跟你的那位恩师的感人的故事。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就可以在我们的下方对话框直接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当然也可以来点播分享歌曲。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就是《老师您辛苦了》。

北京时间的11:19，今天的歌单呢也为各位选到了这些非常温暖的然后柔心细语的来自孩子们的教师节的祝福歌曲啊。今天是教师节呢，师者如光，威以致远，所有亲爱的老师们祝大家今天节日快乐。如果你们有想听的歌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互动分享，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欢迎各位，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的百度地图交通数据，包南线由北向南从满房线到宝塔山路拥堵584米，南大街由北向南从南关大街到市场沟路拥堵945米。以上这两个路段大家小心避让通行哦，当然也提醒所有的朋友都能够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如果您的身边有突发交通状况，欢迎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到节目当中互动分享。好，接下来的时间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段送你一朵小红花。
1: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

灿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北京时间呢11:33，今天是9月10号，第42个教师节，我们也来共同关注一位这样的老师啊，他叫做叶连平，是安徽马鞍山和县的一名乡村教师。从2000年起呢，他开始免费的为乡村孩子们补习功课，至今99岁了，仍然坚守讲台。对自己，他可以说是抠到了极致，一件衣服补了又补，一个搪瓷杯用了大半辈子，连送学生上大学不舍得住旅馆，硬是在大桥洞下熬一宿。车后受伤，医生让他卧床百日，他却说孩子们等不起，第4天就出院了。对孩子们呢，他却慷慨至极，不收一分钱的学费，自掏腰包购买学具，还拿出40万积蓄捐助学校，资助贫困学生。有人骂他抢生意，说他傻，他不争不辩，默默用一道光把乡村少年的课本一页一页的照亮。粉笔染白了双鬓，却从未暗淡他眼里的光。那一方小小的舞台，站着一个近百岁老人的全部青春与余热。叶连平只是千千万万个名字当中的一个，在我们中国的三尺讲台上，有无数个叶连平在坚守，他们把青春种进泥土，把知识传递给一双双渴望的眼睛，用自己的微光照亮孩子们走向远方的路。逝者如光，微以致远，教师节我们向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燃灯者致敬。也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送出你们的教师节祝福，有想听的歌呢，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分享。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靓颖的《感谢》。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出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在
1: 换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1，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南大街北向南从中心街道市场沟路拥堵339米，环形712米，圣地路有东向西从联合东路到联大路拥堵473米，361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附近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啦。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您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店提供的洗车券，亚瑞强龙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减压卡，延安国新汽车中烘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商城新世纪的拉提直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黑大学生来了。
1: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2: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皆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3: 大学。
1: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4，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了，今天呢也是教师节，祝所有的教师们节日快乐。今天呢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20度，多云，东北风2级。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我们的天气情况了啊。OK 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一下啊，最近出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话题啊。他说到了就是不少刚入学的这个大一新生啊，在经历了2个多月的大学生活后呢，发出了同一种感慨，想回高三歇两天啊。就高中生的第一反应几乎都是大学不是最自由最轻

金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来，预算25万左右买一台大尺寸的新能源 SUV。在过去的一年里，大多数人想到的是谁？理想 L6、问界 M7， 或者是最近声量不小的领跑 D19 和银河 M9。比亚迪虽然说销量是一骑绝尘啊，但是在这个价位当中，它始终缺一台真正能够站得住脚的车。那么前不久，比亚迪海狮08正式上市了 ，DMI 的插混版本22.99到26.99 ，EV 纯电版本23.99到27.99。那这是一台怎样的车呢？和目前同价位的其他竞品相比，有哪些特点呢？那对于比亚迪自己，这台车又意味着什么呢？今天的时间跟大家来聊聊海狮08，它能火吗？先来看尺寸啊，我们把这几台车放在一起对比。海狮08车长5米115，轴距3米03，这是标准的 C 加级 SUV 的身板。这个尺寸放在整个市场上面它并不算小，但是横向对比的话，轴距相当的银河 M9 它的车长来到了5米205，领跑 D19 呢与比亚迪自家的大唐各方面呢都达标D系的大型 SUV。 所以海狮08整体啊，它其实是要小半级，小了半级。也就是说什么呢，海狮08它走的不是这种以大取胜的路线啊，在25万级别的大 SUV 普遍都在5米2以上尺寸的当下，海狮08呢把车身控制在了5米1出头，把空间优先级让给了前两排的乘坐体验和整车的一个灵活性。那虽然说尺寸不大，海狮08呢却全系标配了后轮转向，转弯半径呢只有4.95米，比很多啊4米8的中型 SUV 它还要灵活。那么对于比亚迪来说，海狮08呢就是海豹08之后海洋网又一台冲击20万加市场的旗舰量产产品。它和王朝网的大唐就形成了呼应，一个走年轻化，那一个呢扛着王朝网的旗舰招牌，就形成了差异化的标配了。这些呢就是海狮08的基本信息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聊聊这台车都有哪些特点。首先第一个特点，关注比亚迪的小伙伴应该是有感觉的，过去比亚迪的车设计元素总是啊堆得很满，浓颜浅脸啊，繁复的镀铬饰条，层次过多的中控台，好看与否这是见仁见智的，但是这个油味太重不够清爽也是被很多的朋友吐槽它的一个老问题。但是海狮08这台车上面这个毛病明显是收敛了很多啊，海洋美学 2.0 的设计语言，线条舒展干净，没有了过去那种为了设计而设计的堆砌感。内饰呢同样是新能源主流的简约风，再配合上大面积的软包和双零重力座椅，座舱的高级感啊是靠材质和空间撑起来的，不再是那种简单粗暴的啊靠元素的叠加了。嗯，其实今年比亚迪的几款新车，你像从王朝网的大唐大汉再到海洋网的海狮08，在设计上呢它都在做减法，这就说明了比亚迪已经是深刻的意识到了它在设计上的问题，并且呢对20万以上的市场用户的审美他进行了一个重新的理解。再来看第二个亮点，第二个亮点，插混纯电，这个续航快充。

那么插混，插混前驱版 CLTC 纯电续航达到了400公里，纯电后驱版呢则来到了900公里，分别比插混动力的银河 M9 和纯电的领跑 D19 续航方面是直接长了一大截的。而且用上第二代刀片电池之后呢，海狮08它也具备着9分钟补能10%到97%的能力啊。领跑 D19 虽然也宣称9分钟能完成超充，但是它的范围是30%到80%。银河 M9 呢则需要15到20分钟的，这方面跟比亚迪系列车型比啊，已经是形成了一个代差优势。还有动力方面，海狮08的插混前驱版零百加速8.2秒，在20万加的这个价格里面有些落后了，但是纯电后驱版本就直接做到了5.9秒的破百，四驱更是来到了3.9秒。那对比同价位竞品，海狮08整体的性能、动力性能也是有优势的。那再来说，它的底盘也是它的一个核心亮点。海狮08最让人意外的是什么呢？就是把云辇 A 闭式双腔空悬后轮转向它都做成全系标配了。不管在同价位还是在比亚迪体系当中，这种配置策略是相当罕见的。你对比一下同价位的竞品， D19 的空气悬架版本要23.98万才会出现， M9 呢更是要到25.98万，而后轮转向这一项配置 D19 和银河 M9 全系都没有。你再往上看，理想 L8 它的入门价就已经突破了30万了，那问界 M7 配齐空悬和高阶智驾的版本更是要接近28万。所以海狮08它的空悬它并不是简单的噱头啊，而是支持两级刚度调节的双腔空悬，车身升降幅度呢可以达到50毫米，再配合上正负7度的后轮转向，那老城区掉头地库挪车这些大 SUV 的传统痛点基本上可以说是被消除掉。另一个颇具诚意的地方，海狮08它还标配了激光雷达、高速 NOA、 城区 NOA， 你在考虑到双腔空悬和后轮转向同时标配，那这一在同价位里海狮08就是目前独一份啊。不过呢，海狮08它并没有在这个配置上全方位进行堆料，电动方向盘呢要到27.99万的顶配才有，第三排的座椅加热通风的功能啊，六座版本也并没有全覆盖。那就从这点呢也能够看出比亚迪是有明确取舍的啊。那他对海狮08的预算优先级放在了底盘和智驾这种硬配置上面，从而就形成了和产品之间的一个定位差异化。

过去的几年里，比亚迪的总体销量增长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但是它主导优势基本局限于20万以内。超级包括方程豹、泰姬，也仅仅是在高配版本摸到了20万的门槛。20万以上的整体市场，比亚迪一直是相当欠缺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汉了，对吧？2020年上市时的售价在20万以上，一度取得过亮眼的销量成绩，但是此后的几年，这个价格就一路下探。你到今年4月份，汉 EV 闪充版本上市的时候，已经是退到18万左右了。那冲击20万加的担子，更多的是压在了腾势、方程豹、仰望这些子品牌身上。王朝网和海洋网这个销量基本盘，始终是没有能够在这个价位当中站住脚啊，没有立住。那么今年的变化很明显，6月上市的大唐 EV 23.99万起，预售订单破了15万台。8月份的成都车展，开启预售的大汉 EV 定位以 D 级旗舰轿车，预售的门槛定在了24.99万，再加上刚上市的22.99万起的海狮08，这几台车有几个相似的特征，就是技术上它不再是挤牙膏那样的。云辇 A 空悬、天神之眼 5.0 智驾等这些硬配置都下放到了中低配，甚至是直接中配啊，直接标配，定价上放下身段啊，正式的售价普遍比预售价的区间进一步的下探。也就是说什么呢？比亚迪正在换另外一种方式在做20万以上的市场啊，不再端着技术领先的价格，而是用技术优势加性价比再加设计调整的整体产品力去迎合，主动的迎合市场。那这个策略能不能成，海狮08这台车的表现是至关重要。

0: 来分享了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啊。温柔又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再来说，最后一个问题啊，也是很多人关心的，就是王朝网友大唐，海洋网友海狮零八，他们俩的价格咬得太紧了，会不会形成内耗呢？其实你有仔细研究过这两台车啊，你会发现他们俩之间的差异化还是蛮清晰的。大唐呢比海狮零八大出了半级，采用2+2+3的七座布局，第三排是真正能够长期坐人的，而且第三排的加热、电动调节、电动放倒都给你配齐了，明显就是冲着这个多口，是吧？多人口家庭和商务接待的场景去。那海狮零八呢要小一圈，海狮零八主打的是5座和2+2+2的六座布局，配置的中心它压在了前两排。啊，前排的双零重力座椅，还有呢这个主驾的腿托全系标配，二排零重力座椅25.99万就能拿到了，这是典型的小家庭大享受的思路。另外价格上，大唐 EV 的区间是23.99到30.99，啊，承担着王朝网冲高的任务。海狮零八呢，则是把价格收窄在了22.99到27.99，啊，顶配封顶价和大唐的中配差不多。同一个预算，在海狮零八这里边能够买到啊更满的前两排的配置。另外呢，王朝网和海洋网虽然说他们都是共享技术平台，但是两个渠道的目标客户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异化的。王朝网的用户偏稳重，海洋网的话用户更年轻。那大唐用更大的尺寸、更高的价格去购30万。海狮零八呢则是用更克制的车身、更满的前两排的体验去守住25万这个级别。那海狮零八到底能不能火呢？你像20到30万大尺寸新能源 SUV 是今年增长最快也是最卷的细分市场之一，海狮零八的入场不算早，尺寸上呢也不占优势，但是出手确实很有力度啊，全系标配空悬后轮转向激光雷达，把竞品的高配卖点直接是变成了它的入门起点。对于比亚迪来说，海狮零八它有另外的一层意义，就是放下身段，换个姿势去追高端的一个品牌。对于海狮零八来说，这台车还是很有期望可以买爆的。好，来进入5分钟广告，我们一会儿接着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花 跨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了？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0: 青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来，上半段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海狮08这台车，下半段我们来看增程 SUV 的续航榜单。很多人会觉得说是现在增程 SUV 这个续航啊有固定的答案啊。什么是固定的答案？大电池就是固定的答案、因为这两天 SkyNomad 增程 N70 发布了，对吧？所以呢，很多人就看来了，这个大电池在增程车型上面又是一个必备品。那今天的时间，我们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来聊一聊关于增程 SUV 续航榜单的这件事。下面来看看这份榜单，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鹏程的 N70 和 N90， 380公里、370公里，它俩之间的续航差距啊。扛在第三位，领跑 D19 370，自己的 LS6 360，问界 M9 355，理想 L8 353，逸静 X9 350，理想 L9 350，自己的 LS8 335，小鹏的 G9L 325，这是 Top 10。前十位你能够看到，基本上都是300多公里啊，300公里。然后再往后看啊，小鹏 G6。325，小鹏 G7 325，上海大众的 ID Era 9X 321，小鹏的 GX 320，智己 LS9 318，响界 G9 312，启骏 GX7 305，问界 M6 302。有18辆车，它的纯电续航都达到了300公里之上，之后呢就是300以下。智界 R7 284，浩博 HR 282，吉利的博越 REV 280公里，问界 M7 265，阿维塔07265，问界 M8 262，还有小鹏的 Mona L03 257，理想 L6 245，荣威的嘉悦07240，深蓝 S09 240，极狐阿尔法 T7 232，神行者八221。现在主流的续航都已经来到了250+了啊，一个主流的续航。就像刚才说到的小米鹏程 N70 380的纯电续航里程，这是 WLTC 的标准续航里程。 WLTC 你像如果换成 CLTC 的话，那直接上500了。就刚才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 WLTC 的纯电续航 ，CLTC 会更长一点。那这个数字已经是超过了不少的入门纯电车的一个续航里程了啊！可以说，增程车型的纯电续航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往上在卷。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纯电续航，我们用的是WLTC 的一个标准。即便如此 ，WLTC 300公里以上的增程车有17款，对吧？那这里边榜单里边最显眼的一个数字380，WLTC 这个数字什么概念？大众 ID.3 的 CLTC 才450，啊，换算成 WLTC 的话是350公里左右。什么意思呢？一辆纯电车型的续航里程都比不上啊，都比不上380公里啊，这个增程 SUV。而榜单上面300公里以上的车型有17款，直接是超过了一半。两年前这个数字的话最多也就3-5款。300公里的 WLTC 的续航就意味着日常通勤一周充一次电是完全够用的，甚至周末这个周边短途游也不需要再启动增程器。而380公里只是开始，400公里、500公里的增程车明年估计就出现了。另外啊，看榜单容易陷入到一个误区，就是电池越大续航越长，但是把电池容量和续航放在一起对比，你就会发现事情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小鹏 G6 这一期它用的是不到56度的电池，但是做到了325公里的 WLTC 的续航，能效超过了什么呢？每度电啊，能跑5.8公里，这是榜单里边最高效的。神行者8呢，则是60.33度的电池，它只做到了221公里的续航，能效呢，你像一度电能跑3.66公里，还有浩博 HL 能跑282，续航却差了61。所以说，电池容量虽然说决定了续航的上限，但是堆电池谁都会堆，对吧？你把每度电的价值榨干，这才是真本事啊！榜单的前几名往后是理想和问界，增程市场的老牌玩家了。理想 L9、L8 分别排在第8和第6位。纯电续航350公里和353公里，它用的就是72.7的电池。这个成绩放在今天仍然是第一梯队啊！但是呢，你说顶尖嘛，已经不顶尖了。而且呢，理想现在的策略很清晰，理想现在我们不会盲目的在追求数字了，而是在续航、能耗、成本之间它要找到一个平衡。而问界的情况有点复杂， M9 排在第5位， M7 排在第22位， M8 呢更是只有262公里，排在第24位。那同样是53.4度的电池，问界 M6 能够做到302公里，但是 M7、M8 呢却只有260公里，说明尺寸越大，级别越高，对能耗的负担就会越重啊。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6: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0: 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可乐。我们下半段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关于增程 SUV 的纯电续航榜啊，这件事。其实刚才可以看到，就是很多人都以为的大电池跑得越多，其实并不是这样。同样的53.4度的电池，问界 M6 能做到302公里，但是 M7 M8 只能做260。再比如想借 G9 很明显，75.4度的电池纯电续航有312公里，但是同样是大型 SUV 的领跑 D19 已经是可以做到370了。另外你还可以看到增程车的价格和纯电续航其实也是不成正比的，也并不是说越贵的车续航越长啊。就比如说价格，这个榜单当中价格最高的问界 M9 53.98万，对吧，它排在了第五位，但是价格呢却只有它一半不到的小鹏啊，澎湃的 N70 人家做到了第一还有18.68万的小鹏 G6 纯电续航325公里，它呢要比36.98万的问界 M8 还要多了63公里。所以纯电续航虽然不是豪华配置啊，但是价格更低续航更长的车型确实在市场当中也更吃香。那尽管相比可以发动机直驱的插混车型，增程车确实有不少的痛点，就比如说馈电能耗优化空间有限，馈电乏力，高速的 NVH 不太好。但是呢市场增程车依然是越来越多，加入增程阵营的车企也越来越多。那曾经新势力选择增程路线呢，可能是因为资质和技术问题的无奈之选，但是如今你看宝马大众日产都已经投身到了增程赛道，只证明了一件事，就是没有什么技术先进与否，增程路线就是能够很好的解决当下新能源市场的用户真实需求就够了。之前还有，对吧，之前还有一些话题啊，这个增程车纯电车型这个插混车型他们关于技术之争，看近些年了没了吧，没了啊。为什么没有呢？就大家现在其实不管是增程也好，纯电也罢插混也好，他们的技术都在稳步向前的进行当中。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四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2: 打起点精神来，嗨，是你了。

0: 则预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5: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她是最美女孩何月。
4: 她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她是李俊峰。
5: 她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她是刘洪安。
4: 她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5: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6: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间14: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楠楠。那非常开心啊，能够在下午的时间段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在这个时间段，还是我们来刷新到的是我们的百度地图，一起来了解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啊。来看到南大街北向南，从中心街到市场沟路拥堵532米，以及川松路由东向北拥堵354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从宝塔山路到 G210 拥堵437米，以及姚店路由东向西，从 G210 到满房线缓行227米。那以上路段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啊，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更多路面突发的状况还是要拜托给大家了，热线2820987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

0: 借我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1: 14:05，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00到15:00的来电吧音乐岛，我是主播娜娜。那非常开心能够在下午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啊！希望你们在这个小时里边能够保持一份比较轻松而又愉快的心情，我们一起度过下午最惬意的音乐时光啦。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即将要为大家分享到的是2026抖音破亿的神曲啊。那如果你们有最近在抖音刷到什么特别好听的歌呢，也欢迎大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14:33，欢迎回来。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15的来电吧音乐岛。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继续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到市场沟路拥堵258米，满房线由西向北的方向拥堵360米，圣地路由东向西，从东关大街到沿河东路缓行575米。以上三个路段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啊，所以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要跟前面的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到的都是抖音破亿的这个神曲啊，也不知道有没有大家喜欢的。那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歌了，来自周董的夜曲。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非常励志的一首歌曲，来自鹿晗，我们的明天啊。那伴随这首好听的歌呢，我们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导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喜欢关注留守支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来电吧音乐导，希望你们明天都有一个好的心情，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0: 迪哥师傅，马上就要换班了，要坚持哦。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2: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3: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4: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5: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6: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7: 哎，张老师，
8: 哎，
7: 问您个事儿啊。
8: 您说，
7: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8: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7: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8: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啊，就全靠本能了。
7: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8: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7: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8: 那你说说看。
7: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8: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7: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8: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7: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8: 我怎么没发现呢？
7: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

0: 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一首来自小虎队的歌曲啊。那么现在是北京时间的3:18，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当前的满房线由北向西，从 G210 附近啊，210国道附近有400米的拥堵，那么还有220米的缓行。那当前的南大街由北向南，从南关大街到礼堂巷呢，当前也是有550米的拥堵。龙湾隧道当前由东向西有700米的拥堵，缓行20米。二道街的地下隧道由南向西拥堵400米，缓行660米。北大街由北向东，抗大北向到中心街，当前也是有300米的缓行。提醒大家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今天呢是教师节啊，也会让我想起之前教导过自己的一些老师，确实名字啊都可以叫得出来，但是呢很多已经没有联系方式了。但是呢今天我在朋友圈呢还看到了有一位老师啊，他发的这个朋友圈也让我特别特别的感慨啊。

啊，这位老师是我们新区一小的一位老师，他发了一个朋友圈，他说高中的日子分秒皆忙，借着学校公用电话特意嘱咐妈妈捎来祝福，这份跨越忙碌时光的惦念便是教育路上最珍贵的小确幸，这份心意足以温暖日常。就是看到一位小学老师，他之前带过的学生已经上高中了，那么趁着今天这个9月10日的日子，还是惦记着曾经的小学的这位老师，给他呢捎来祝福啊，这个让我觉得是特别的感动。

所以呢，能够遇见良师也是家长和孩子最幸运的事儿。接下来我们继续将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一首来自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送给各位。

0: 口震春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FM987，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987，我是主播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9月10号，农历7月29，今天是教师节。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老师是成长路上的引路人，从传授课本知识到教会我们为人处事，一代代教师默默坚守岗位，立德树人，浇灌一颗颗求知的童心。尊师重教是我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份暖心的体谅，都是对老师最好的祝福。在这里，让我们向每一位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道一声老师您辛苦了，祝您节日快乐。听见987，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金句。
2: 习近平论产业创新，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习近平2026年7月8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3: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0: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3: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0: 遇见你，
3: 遇见你，
0: 真好，
3: 真好。
4: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5: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文化类节目遇见你真好。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点33分，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路况。当前我们看到满房线由北向南210国道附近呢有200米的拥堵，缓行400米。同时呢，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到礼堂巷呢有650米的拥堵，满房线由西向北当前也是有940米的缓行，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接下来呢，来说一件前两天在延安发生的新鲜事儿，一起走进今天的延州文化馆。
3: 天地之间的不朽与伟大，宇宙星辰的神秘与浩渺，既惊艳了时光，又锦绣了山河。
0: 一方舞台演绎时间之间的群山，人间脉络的诗篇。
3: 每一幅作品都是时代的切片，一日之内便立千年的美。
0: 当文字走上舞台，让阅读成为多维艺术体验。
6: 延州文化馆，让文化艺术触手可及。
5: 在9月8日下午呢，延安市新区第四中学的操场上呢，掌声比过节还要热闹。两位举重冠军，第15届全运会男子一百零。

109公斤级冠军王贵州和全国女子45公斤级锦标赛冠军陈雅柔呢走进了这所学校，和孩子们呢来了一场校园冠军校园行啊。那么先来说一说啊，这两位有多厉害。首先陈雅柔，她呢是2021年全国举重锦标赛上一个人包揽3块金牌，挺举和总成绩双双超世界纪录。一个姑娘家挺举能挺起109公斤啊，将近200多斤啊。王贵州呢是榆林定边人，他呢是2025年全运会男子109公斤级的冠军，那么总成绩呢是384公斤啊，这个数字呢我得算一算啊，打破了该级别3项全国青年纪录，实现了陕西男子举重舰队66年来全运会金牌零的突破啊。那我们了解了他们两个的厉害和实力啊，再来说一说这两位在学校和孩子们都干啥呢？啊，两位冠军呢，先跟同学们聊了自己的故事。那陈雅茹说呢，杠铃有重量，人生有担当。我举起杠铃呢，扛起属于自己的热爱与梦想。你们啊，伏案执笔，奋力奔赴属于自己的未来。那么王贵州呢，也讲述了自己从资格赛最后一名一路逆袭到全运会冠军的经历。那孩子们听得眼睛都发亮了，聊完呢就动了起来。那两位冠军呢，把专业训练变成了趣味游戏，慢哨行进，快哨踢膝，单哨深蹲，把热身动作呢玩出了花样。那么还有这个彩绳飞扬接力挑战，孩子们跳绳袋鼠跳啊，跑都是满头大汗。还有呢就是这个巨型排球拍拍乐，也让整个操场沸腾了，这个欢呼声呢把天上的云感觉都要震散了。那么活动的最后呢，两位冠军还给学校捐赠了体育器材。副校长龚佳佳说呢，延安是红色热土，艰苦奋斗的红色基因和体育场的拼搏精神本质上是一回事儿。也希望同学们把今天的感动也变成行动，坚持运动，也把这份坚韧用在读书做事儿上。那我们今天从吴飞老师笔下啊那些关于教育的温暖文字，到两位冠军站在操场上给孩子们示范动作的身影，一个呢用文字点亮了心灵，一个用行动诠释了拼搏，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告诉孩子们，只要肯坚持，再远的梦想都能抵达。那教师节呢，也致敬所有默默耕耘的教育者，也致敬所有在各自领域为国争光、为青少年传递正能量的人，你们都是孩子成长路上的光。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啊，这首歌来自有一天，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

0: 出足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

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都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一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哎，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哎，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6:0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布娜娜。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通过百度智慧地图来刷新到啊，现在比较堵的路段呢是我们的七里铺路段。从咱们宝塔区第二中学一直到咱的白坪农贸市场啊，整体的车流量都是偏大的。所以呢，再次提醒各位啊，这个时间点我们的白坪农贸市场到宝塔区二中车流量大。同时呢，咱的东关大街从东关大街到双拥大道整体的车流量是偏大的。沿河西路从师范路到广通路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再次提醒各位。那么这个路段呢，几乎每天在这个时间点车流量都比较大，那么这块有好几个学校，再加上呢两边的居民区较多啊，所以导致这个路段常年会有一个堵车的情况，尤其是早晚高峰，再次提醒各位。延安革命纪念馆家属院一直到我们的杨家岭隧道这个路段，目前车流量是有一点大的。当然了，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啊，这里是每天下午和大家不见不散的辣妈辣妹，帮各位这个姐姐妹妹们找到我们日常的愉快，同时呢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小烦恼。最近呢，我觉得尤其是作为妈妈们，孩子刚刚上学的母亲们，最难的问题就是孩子入学了，这不已经第二周的时间了吗？那其实呢，在孩子入园2到4周会有一道小门槛儿，就是会出现行为倒退的一个行为。那么我们家长应该怎么样呢？其实呢，一般孩子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熬过这个入园的第一周，已经适应了幼儿园的生活了，就会慢慢的步入正轨。但其实呢，常常会有一些意外出现啊。那么今天是第二周，在孩子入园2到4周之后呢，会出现一些令人困惑的表现。就是明明已经有自理能力的孩子们，好像一夜之间我不会了，行为变得更像小时候一样了。这个心理学上面叫做入园行为倒退的一个现象。有没有这样困惑的家长呢？赶快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互动起来吧。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Hello
3: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少女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至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FM98.7 辣妈辣妹，用女性声音震碎所有应该。
4: 妈妈，我袜子。
5: 妈，我饿了。
6: 要开家长会了。
7: 我妈呢？
3: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

放松了，就会退回之前熟悉的状态，以此来获得安全感。所以家长我们不要着急纠正他。首先呢，本来孩子已经戒掉纸尿裤了，但是呢入园之后呢又开始尿床了。这是因为啊幼儿园的环境啊，尤其是比较陌生的环境，小朋友容易紧张，白天不敢放松呢，晚上睡着之后呢他的神经就会松弛下来，身体呢就会失控。这个时候就不要指责小朋友说，哎呦你这么大了还尿床啊，其实呢就开开玩笑说，哇你画了这么大一张地图，睡前呢少喝点水，半夜呢可以轻声的提醒一次，要不晚上就穿上个纸尿裤，包容孩子的这些行为啊。那么白天多抱抱孩子，大多数这种尿床的现象呢会随着适应期的结束自行消退的，如果持续一个月以上呢，哎，咱们就得多了解了解了。还有的小朋友啊，原本自己会穿鞋，会吃饭，会收拾玩具，可是呢上了幼儿园之后他就什么都不会了，这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啊，这不是这个能力的退化，是孩子想用他想变回小宝宝的方式确认爸爸妈妈还爱不爱我，还关不关注我。硬碰硬的让孩子就硬要自己来，他才三四岁，对不对？我们可以跟他分享到，哎呀今天幼儿园很辛苦，妈妈帮你，或者我们一起来完成，给足安全感之后呢，你会发现你的孩子会重新愿意自己动手。还有一个信号呢，你会发现小朋友有点格外的黏人了，寸步不离，走哪儿跟哪儿啊。上幼儿园分离哭闹比这个第一周还严重，那么这些孩子呢就要慢慢的意识到了，就是上幼儿园不是去玩一次，这是我每

16:15，欢迎回来。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我们家长们的一些烦恼，尤其是刚刚入园的小朋友。在入园之后呢，2到4周会出现一些行为倒退的行为。那么行为倒退呢，其实并不是孩子学坏了，或者说他故意的，是孩子面对集体生活的一种自我保护。白天在幼儿园里努力的约束自己，到了家中呢，紧绷的神经就

上陪孩子跑跑跳跳，陪他玩游戏，让他安全感十足。他第二天也会非常期待你的。有的小朋友呢会出现这种嗲里嗲气，甚至学婴儿咿咿呀呀。有些孩子呢也会说我还是要用小奶瓶喝水，这个呢就是这个有点撒娇行为了，他其实想要大家关注他。正确的做法呢就是不要纠正他，不要让他说好好说话，你别这样，平静自然的回应。孩子发现这种方式得不到关注啊，自然就会恢复正常的说话方式了。还有一点呢，有的小朋友会特别的急躁，我们正确的做法就是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啊，蹲下来抱一抱，很简单的方式。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

0: 今儿个呀，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当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们？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一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0: 呵，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那
2: 过。马房线G210附近啊，这边

得树人，浇灌一颗颗求知的童心。尊师重教是我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份暖心的体谅，都是对老师最好的祝福。在这里，让我们向每一位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道一声，老师您辛苦了，祝您节日快乐。听见987，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6:4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娜娜。目前的南大街到中心街，未来我喜欢的东西，那整体的南大街啊，从中心街到市场沟啊，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南门坡路段，目前车流量非常的大。在我们这边看来，是要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多花费20分钟的时间了。有没有行驶在这里的小伙伴啊？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么今天啊，在这个时间点，目前路面上大部分的路况都是不错的，没有特别堵的地方，还是不错的。那么今天是教师节，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生活当中学校的老师啊，当然还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教我们这个做事、教我们工作技巧的长辈、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前辈们，我们都可以希望他们快快乐乐。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说到了咱们小朋友会出现行为倒退的行为。首先第一呢，咱们家长千万不要就是说你怎么这么娇气啊，你怎么越大越不懂事儿。其实行为倒退不是缺点啊，是孩子的一个正常的心理调节。再就是呢，不要老跟别人比，说你看那个谁都不哭，每个孩子的节奏不一样嘛，对不对？还有呢，就是有的小朋友这个出现行为倒退的行为，家长好心疼啊，就会请假在家。

后呢，想给大家说的是，入园适应从来不是一条直线，它其实是进两步退一步的螺旋上升。孩子每次倒退呢，其实都不是退步，它是在积蓄力量。那些看似退回去的瞬间啊，其实是孩子在陌生的环境里努力的寻找安全感的方式。想一想，他们才三四岁的样子，已经能做到可以去这个立刻离开爸爸妈妈，却要过集体生活，很多环境、老师、同学都是陌生的。所以呢，我觉得小朋友们好棒呀。我们虽然现在已经工作了，但是其实让你每天早上七点钟，三岁的小孩哦，七点钟起床，八点钟到幼儿园待一整天，下午五点多才放学。其实我觉得小朋友要比我们家长更辛苦一点，他们要会学着自己穿衣服，自己穿袜子，这都是在完全不会的一个情况下啊。所以呢，小朋友们很勇敢，当然了，也是因为老师的耐心的教导和细心的安抚，小朋友们成长才会更快乐。再次祝我们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希望我们各位家长相信啊，有时候他的行为的有一点点倒退啊，他是暂时的，孩子确定爸爸妈妈的爱一直都在，他会有勇气一步一

的走向独立，多一份接纳，少一份纠正，多一份耐心，少一份催促，孩子呢最终呢就会稳稳的走好离开家的第一步。虽然这样说有些伤感啊，但确实是孩子上幼儿之后呢，你会发现啊，亲子时间变少了，好像一天也见不了他太久。珍惜和孩子相处的每一天吧。

最后的时间呢，来关注到我们目前路面上的情况。那么关注到从满房线到宝塔山路，目前车流量是偏大的，再次提醒各位。南大街从中心街到市场沟路，这段依然在堵车啊。咱们的北大街路段呢，现在车流量偏大一点点，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没有特别堵的地方。

我最近呢听到很多女生的歌曲啊，会觉得女生随听的那种歌曲又动听又各有不同啊，每个人都会唱出不一样的感觉。我们把手举起，看着自己忘了。那么今天呢也找到了一首歌啊，想让大家跟我一起来欣赏欣赏。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每一个人唱出来的歌呢，你都会发现是有所不同的。写什么 I'm busy， 你知道有些东西勉强不来，就像让一米三的孩子灌篮。那么最后的时间呢，一起来为大家分享这首歌。来赞美我的坏，他的话题叫做我的感受无比重要，一起来听情已沸。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出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大家好，感谢大家如约而至新一期即将开始的大声蓝话话。
1: 是的，
0: 感谢锁定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们是精彩组合。
1: 哎，
0: 请允许彩文姐姐乱捂一下她那个手机啊。好吧，让她乱捂着啊。我们开始报路况啊，我们说点正经事儿。
1: 我们说正事
0: 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提供给我们行驶的驾驶员朋友们啊，我们的车友朋友们来关注到的满房线是由北向南的路段呢堵了551米啊，需要多个6分钟来通行。我们的包南线由北向南啊，也就是我们宝塔山下这条道
1: 啊、
0: 哦，二中门前这块
1: 你唱
0: 堵了584米、
1: 哦、
0: 啊，多了5分钟，然后呢加重的趋势啊。
1: 嗯、
0: 北大街呢是由北向东当前堵了150米、
1: 嗯、
0: 啊，也得个4分钟左右啊。
1: 是的，
0: 嗯
1: 啊。
0: 再来看到的是我们的南大街又北向南这会儿呢堵了638米，
1: 4分钟加重的。
0: 哎哎哎，看这儿不是4分钟啊，
1: 8分钟加重的、
0: 啊。对对对对，栾武好啦。
1: 还有野窝户的，嗯，
0: 好啦、嗯。那么当前上榜的路段就这几条哈、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呢提前掌握了解一下好吗、嗯？更多路面消息我们会继续拜托给流动路况信息员，辛苦各位啦。
1: 是的，两种方式告知我们，给我们做个好啊。一种是拨打0911-2820987，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把汉子加关注啊。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有可能获得以下爱心企业赞助的路况奖品。
0: 好啦、啊，我们共同来感谢一下路况奖品的赞助商啊。
1: 对，
0: 首先是我们的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6张洗车券，延安瑞奇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洁牙卡，
1: 对，
0: 延安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
1: 嗯，
0: 最后是来自于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的脱奶食品。
1: 是的，路况奖品就这些，希望大家积极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那接下来就进入他今儿的
0: 大声辣话话。小文姐，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扛拧吧？
2: 嗯，
0: 哎，爆正子劲儿，今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哎，
2: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0: 内容卡妞聊的
1: 出劲儿。
0: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鑫，
1: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0: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
1: 哦，双声道文化脱口秀，大声辣话。

0: 好嘞，来喽，回到节目当中啊，谢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声浪画画，
1: 我们是精彩组合啊，彩文和赵
0: 金，没错，刚刚
1: 一惊一乍之惊天动地之可爱的正能量的五度家的才貌双全的精彩组合，
0: 哎，是的是的是的的，嗯，好像还省略了一些是
1: 吧，啊，是省略上多，
0: 最近这两天没怎么说咱们的这个，
1: 我都记着了，
0: 这个贯口是吧，是不是有点生疏了，
1: 哎，不生，
0: 然后有一点点有点不太好意思了，
1: 对，关键是不好意思不是生是不好意思，
0: 放心大胆的说吧，好吧，啊，好吧，咱俩这把年纪了还怕什么对吧，还有什么可怕的，
1: 对，咱俩都脸皮这么厚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嗯，那节目开始的时候我想说一下这个生育补贴这事儿
1: 那你说个

0: 所以补贴跟你有什么关系？好，你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这个生育补贴啊，这个发的多呀。
0: 哎，现在又涨了呀？
1: 对呀，
0: 年前61年嘛。
1: 啊，现在这个生育补贴呢，我们是昨天我们哎，昨天还是前天，我们自己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里头也已经推送过了啊啊啊，就说这个生育补贴发的多，希望我们的年轻人要珍惜啊，是吧？要珍惜。嗯，

0: 说月薪三千六个，估计人就不来人到这生了啊、嗯，就够了，奶粉钱就够了。
1: 月薪三千六，哦，啊啊啊！对、哦，我也生一个，
0: 对，
1: 咱俩一人生一个，嗯、
0: 一年一千二，三年才三千六，不可能
1: 啊！没有，不是，
0: 不是，一年三千六，肉夹饼子、
1: 嗯，一年一个孩子就三千六
0: 啊，嗯，是给三年。你给我给三年，给到娃三岁上，
1: 对，
0: 就是三岁以内都给了，是吧？是这么个吧？
1: 嗯，
0: 让我问一下豆包啊。
1: 对，你问一下豆包。啊、嗯，
0: 豆包、啊，
1: 我再翻一下、
0: 这个、
1: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记得刚发的这个信息里头啊，啊说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0: 豆包，我问一下，咱们的生育险是三年？
1: 你现在这个豆包
0: 还是一年三千六？
1: 这个豆包现在可怕了，你知道吗？陕西下达了育儿补贴，补助资金已经达到了32亿元。
0: 哦，
1: 亲戚们，你们还不收，是吧？嗯，
0: 看，三千六，每月三百
1: 吗？
0: 连续领三年，估计10,800。
1: 支持，继续支持为0到3岁的婴幼儿，每年发放补贴是3600。
0: 对、
1: 啊，
0: 我就这样一个
1: 月。所以现在大家怎么能是1200呢？是不是、啊？这早都翻倍了啊！
0: 一个月300，连续领三年，估计10,800。
1: 直到三岁的这个时间啊、直到他三岁的这个时间。
0: 嗯，
1: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啊！
0: 你不要核实了，你肯定你记差了，核实个什么了？你
1: 所以咱们今年的这个育儿补贴已经全面的开始申领了，所以大家符合条件的啊，符合条件的赶紧去领取一下，好吧？啊，2025年1月1号及以后出生的婴幼儿可以连续申领3年的补贴，共计是10,800，
0: 就是嘛，
1: 就你一次性就可以领10,800呢。
0: 育儿补贴是卫健部门发的，3600，零到三岁补贴，每年3600，最多领3年，还有生育保险了。
1: 然后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全国层面来看的话，2026年咱们的育儿补贴制度呢，实施力度呢是持续加大。财政部呢近期已经下达了2026年的育�儿补贴补助资金是999亿元，较上一年已经增长了10.6%，预计全年各级的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呢约是1100亿元，目前呢2026年的育儿补贴呢正常的有序的开展当中啊，原则上面每季度至少呢集中发放一批，
0: 哎呀
1: 啊，所以大家也应该了解一下，好吧，这多好的事情对不对，
0: 应该省车说彩文姐娃娃一光一头奶粉都长大了，那该多少给你补贴一点嘛，李老师又来了，哎呀那个你的那个
1: 我们老乡来了是吧，
0: 偶像、你不是可崇拜李老师了吧，对吧，我也比较崇拜李老师，李全文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李全文老师来了，
1: 欢迎这个延安特别知名的 名气特别威望特别高的李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0: 对，
1: 亲戚们，我们的节目呢在视频号看见延安以及我们的抖音号微笑版彩文当中呢来持续直播啊，欢迎大家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好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
0: 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是个育儿险，就是意思说是这个国家喊你是娃娃了，这是责任和义务。
1: 是的，你们生了孩子之后呢，是吧？然后
0: 国家把你培养起来，你大学毕业了以后，你
1: 对老师培养的嘛？是吧？
0: 该结婚，结婚，该生娃，生娃，
1: 所以就落到了今天是9月10号。
0: 对。
1: 哎，是我们的教师节，
0: 很重要的日子
1: 啊！是的，是的。哎，其实有时候在生活当中啊，或者工作当中，难免的也会被别人叫老师，
0: 有
1: 是吧？
0: 他有了，
1: 就感觉哎呀，
0: 哎呀，
1: 哎呀，那个滋味特别。特别好，对吧？
0: 教多了就没什么感觉了
1: 啊。虽然不是正儿八经的从事这个教育这个职业的这个职业的，但是呢，偶尔呢也会被别人叫这个
0: 老师，
1: 对，称谓。
0: 被你叫成老师，就说明你一定的这个能力了。就是你某一项特长已经达到老师级别了，
1: 级别了，对吧？然后呢，那个滋味呀还是蛮好的啊，感觉。
0: 有很多人统一就把老师麻烦了问一下，老师麻烦。再问一下，单几个人就叫老师了啊、大家点点红心，点点赞。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称呼，实际上这个老师是一个非常令人尊重的职业，非常令人这个难忘的职业，这个约定嘛。 对，给赵老师说9月10号苹果手机用户权政策了。
1: 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跟赵老师有说，我们都是爱国，我们绝对不拿苹果，我用的就是华为。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自打多少年前就换成华为手机之后，再就没有想着去换了。
0: vivo 三星，赵姐也拿过三星，你好也拿过三星。
1: 三星我拿过，我那个折叠的。我那个紫颜色的折叠的，就是
0: 我就是 vivo 华为、华为、荣耀。

0: 啊、哦，就这么个，反正是国产，这吃国货就是这么个。
1: 啊、哦，好的，
2: 好
1: 的，好
2: 吧，给老师送歌吗？陕北民歌里面没有唱老师的吧？
0: 有呢，
2: 哪首？
0: 哎呀，这陕北民歌有唱老师
2: 的？陕北民歌里面都是酸曲啊，爱情呀、啊，是吧？红歌啊什么的，什么时候听过唱老师的歌？张力有一首歌是，是不是有一首唱老师的歌？咱们的金钟奖获得者，
0: 你搜给啥？
2: 没有，咱们之前在这个平台上搜的时候啊，丽丽的歌特别少。
0: 嗯。
2: 啊，丽丽的歌特别少。嗯。你看，她的歌都是那种特别大气的那种歌，是她吗？好像不是。
0: 算了，
2: 是呢。
0: 这么约个都
2: 热
0: 出来了。
2: 哦。嗯，那要不然我们就听这个吧，《苹果红了》。
0: 或者陕北多壮丽。
2: 霞满天。
0: 啊，可以
2: 啊，好不好？
0: 我觉得陕北多壮丽也
2: 陕北多壮丽啊
0: 啊,
2: 啊，那也行、
0: 嗯。
2: 好的，那我们就听这一首《陕北多壮丽》
0: 啊。
2: 然后今天是教师节，送给所有陕北的
0: 老师们，
2: 咋样？
0: 对啊，
2: 好吧，
0: 啊、
2: 好嘞，好，
0: 走起
2: 来走起。

0: 哎呀，
1: 哎呀，看着高音
0: 好听，
1: 但是高音多么的稳定，
0: 大歌。
1: 对，
0: 就丽丽唱，
1: 不是丽丽唱的，基本上唱都是大歌，
0: 大歌，交响乐乐团都是那高把拧着，
1: 对对对对对，实力派的，
0: 说实力派的，而且这声音可稳了，
1: 嗯，
0: 你看那个高音，
1: 是，
0: 老于可稳了，
1: 穿透力特别强，而且演绎每一首歌的这个情感都特别的饱满，
0: 对对，
1: 拿捏的非常的到位啊，
0: 他的那个情感，
1: 是的，丽娜娜的歌我最喜欢了，嗯，
0: 真的是。
1: 好，
0: 嗯，特别有特色，这个
1: 是的，
0: 不得不承认。
1: 嗯，
0: 你们谁听了，你们也不得不承认，不是因为我们关系好就说我们自家。
1: 对啊，
0: 一父一母的亲妹妹。
1: 嗯。是的，其实三大行业当中，今天第就是我们的教师节
0: 啊，
1: 我们的记者节也属于三大行业的这个节日啊，还有一个就是警察节，对吧？啊，警察日啊，我们的记者节，然后
0: 教师节、
1: 警察
0: 节，
1: 哎，
0: 我记者节、教师节不熟悉，对警察节好像不太
1: 熟悉啊，有点陌生。这打小落了这根了，一听警察两个字，是不是有点害怕？
0: 警察节在哪天了？
1: 啊。啊，这个好像我也记不得了。
0: 对啊，我就感觉是好像。
1: 快搜一下，快问一下豆包，快点，赶紧问豆包啊！现在干啥事情都要问豆包。啊，咱不懂就问，咱不懂就问啊，这也是一种学习。
0: 是的，
1: 哎，我记得好像是
0: 在1月10号，
1: 哦，
0: 110报警的寓意
1: 嘛。对对对对，哦，对对对对，
0: 是专门属于人民警察的法定节日
1: 啊。好，
0: 2021年才设立的，我就说嘛。
1: 啊，那就三大行业不是他吗？
0: 你看，教师节9月10号，医师节8月19号，护士节5月12号，
1: 护士节，护士节，
0: 记者节是
1: 啊，三大行业的那个里面是没有警察，是有
0: 护
1: 士节。
0: 教师
1: 21年的时候才有了警察的，
0: 哦，
1: 才添加
0: 护士节、教师节、记者节，
1: 对，
0: 嗯，
1: 好，
0: 护士节是512，
1: 512这个大家都知道，
0: 嗯，
1: 非常清晰。
0: 还出来个医师节，这个
1: 医师节有，医师节也有，
0: 嗯，
1: 是这样的，纪念那个白求恩嘛，
0: 啊，
1: 医师节，
0: 对，
1: 好，嗯，
0: 所以你看这个知识面不光他就不光重，
1: 对
0: 啊，
1: 嗯，
0: 他害不害怕他就
1: 问
0: 啊，我替你们问，就是
1: 对
0: 主持人的作用就是个纽带
1: 啊，
0: 传手筒
1: 啊，
0: 我们从这里学，
1: 人家说
0: 摆到这儿，
1: 人家说我不会问豆包啊，还要你来还要你来搬，
0: 他想不起，
1: 你说人我还
0: 他们想不起，因为他们
1: 怎么能想不起呢？
0: 听咱们上节目，他们想不起这个话题，
1: 啊。
0: 啊，咱们他烂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告诉你啊，教师节谁家还没个孩子，对吧？有孩子的都知道教师节。
0: 我刚才说的是医师节和上护士节，
1: 医师节护士节，
0: 他们给拉这个事情才拉出来，还警察节嘛？他们刚才问豆包问的是警察节嘛？
1: 啊，
0: 所以你看，就是他两个引起的这个话题，对吧？
1: 嗯，
0: 有时候的这个三大节
1: 是
0: 不是增加了这个知识量？
1: 又增加了一个节日叫这个警察节，所以现在变成四大节日了啊！
0: 哦，五个节了，
1: 四大行业节日
0: 啊，
1: 记住。
0: 啊，教师节、护士节、
1: 9月10号、
0: 记者节、
1: 医师
0: 节、警察
1: 节、8月19号、护士节、5月12号、记者节、11月8号。
0: 记住110，就是警察节。
1: 是的，好了。嗯，
0: 好了，情况就这么个情况，
1: 情况就这么
0: 情
1: 况啊。
0: 来，就给大家预告，给大家今儿这个话题，
1: 嗯，
0: 非常有挑战性，
1: 嗯啊，
0: 可挑衅，
1: 嗯，
0: 可挑衅这个人的这个理解能力，
1: 啊，人的理解能力，
0: 这是个很正能量的话题啊，
1: 嗯，
0: 啊，因为这是中国新闻社给出来再拍的这个话题啊，
1: 对。
0: 我绝了好几年的钱，一个电话没给我打过，我停绝了一个月，电话一下就打过来了。对方听到这个我的解释以后，扑哧的笑了，笑完以后再没管我。
1: 嗯，
0: 你看，
1: 我们来了解一下是啥事儿啊？
0: 哎，
1: 他捐了好多年的钱了，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过啊，我才停了一个月，这电话一下子就过来了。
0: 对，就感觉说
1: 啊，我捐款捐了是吧？你们都从来没给我打过
0: 啊，
1: 从来没
0: 过我。
1: 对，然后我不捐了，你们一个电话就打过来了，
0: 都全上了。
1: 你看，
0: 哦，
1: 哎，这是在9月6号啊，有一个刘女士发了视频了，自己因为甜品店生意不景气啊，停止了坚持多年的这个月捐。
0: 哦，
1: 但是她从她一停捐开始呢，就有某某基金会和机构打电话啊，对方的工作人员呢询问说，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您上个月开始停止捐赠了呢？然后刘女士就非常直白的说，没钱了嘛。然后就对方就笑了，然后就挂电话了，对方再也没有打。
0: 所以
1: 让刘女士觉得表示特别的寒心，是吧？这个月捐数年无人问津，是吧？停捐一个月遭
0: 催捐，
1: 哎，所以这刘女士呢就是主动。

0: 一条视频，说最初的想法呢，想说就是普通人啊，基于善意去捐款，这份善意呢，不该被道德去绑架的。我不是任何公益机构的这个监督人，也没有执法权，我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捐款人。很多人呢，可能也会遇到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只是没有办法发出来。我刚好呢有拍视频的这种习惯，所以说了出来，仅此而已。这不代表我要对谁提出什么样的一种主张。
1: 是了，你不要说是你都觉得
0: 对，
1: 天哥，好，谁咋不敢抬出来的？我只是大家动不动就说是
0: 是，对，没错啊。
1: 事件发酵以后，很多名网友也在评论区晒出同款经历，有网友称捐后同样接到问责电话，
0: 就停捐后啊，同样也是接到这样的电话，
1: 问责电话。更有甚者，机构设置了捐款 KPI， 就是捐满额度可获赠小礼物，一天内竟被打来四五个催捐电话。
0: 你看，很多人都遇到过类似于这样的情况。
1: 我接到过献血中心的，
0: 问我怎么很久没有去献血了。
1: 我说生孩子了，身体不好，不能去献血。
0: 其实听起来还是蛮
1: 有意思的，
0: 蛮有意思的，
1: 还有很多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一会儿
0: 对，我们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跟大家展开来聊一聊。如果大家听到这样的信息之后呢，有一些什么个人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啊，也可以跟我们在视频号或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聊一聊，说一说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就可能很多人还没有，
1: 我也有过就是这个
0: 催捐的，
1: 催捐，但是那个是就是他那个都不是催捐，就是那个有一个就是什么抽，不是水滴抽，另外一个抽，我看见不是水滴抽，然后我捐了一回，我就不捐了，然后一直就给我跳出来让我捐，他不是人，
0: 他不是人抽。
2: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好，继续回来。
1: 继续回来，
0: 大家好，
1: 98.7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车辣花花。
0: 是的，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我们的节目呢，同步在视频号看见延安以及我们的抖音号微笑吧彩文当中啊，来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线收听收看啊！是
1: 对着了，
0: 送票了是吧？
1: 对，人气票来了才有人气。
0: 对，人气票来了之后呢，就可以上人
1: 啊，对，
0: 是吧？是这意思啊！
1: 大家点点红心，点点赞啊！
0: 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半点市区内。道路通行情况啊，一起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延安市区内的道路通行情况啊。来看一下，
1: 沿河北路从永宁路到尹家沟路啊，比藏东时候多个5分钟。
0: 是的
1: 啊，拥堵距离526米。
0: 沿河北路啊，然后我们的光华路呢是由东向西堵了588米啊，多个4分钟。
1: 对，4分钟。
0: 文化沟路由东向北堵了494米啊，多个3分钟。
1: 加州的趋势啊。
0: 南大街这会儿呢缓解了，
1: 稍微缓解了。
0: 529米，
1: 比昌头时候多个6分钟。
0: 满房线由西向北
1: 3分钟，加州的趋势。
0: 哎，它多了一个公司，你知道这个公司吗？
1: 不晓得。
0: 延安
1: 北博节能玻璃
0: 有限公司啊，就是这个新庄科村这块啊啊啊！好了，再继续是我们的北大街也在缓解啊。堵了134米，
1: 6分钟。
0: 嗯，
1: 比昌头时候多个6分钟。
0: 好，其他各条路段都是畅通啊，大家放心行驶，好吧？更多路面消息继续拜托给我们的刘东路况新学员了。
1: 是的，你看有人在排开我们的直播间了。
0: 谁排开了？
1: 还好是个单位了，还20世纪了就用电风扇。
0: 电风扇咋的了？电风扇多环保呀。
1: 对
0: 啊，节能环保。
1: 是了
0: 啊，然后呢可控性比较强，想关就关，想那个什么就想开就开，想大就大，想小就小。
1: 一个夏天就不来冷风。
0: 对的。再说了，我们发扬的是延安精神。
1: 对，
0: 哎，好吧。
1: 刚才我们说了哈，就是一个女的在网上发了这么一条信息，
0: 被催捐了。
1: 对，催捐了。咱们中国新闻网就给出了这种那个回答。
0: 是的。
1: 哎呀，有人送礼物红包了，这会儿又要上人气啊。
0: 赶紧上一上吧。
1: 然后呢，这个为穷人找借口了，不是，就是他说他没钱了，就是人家捐了几年，每个月都捐，没人管问你。你一停捐就有人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捐了？
0: 是的，
1: 所以呢，他发出来以后，很多网友都吐槽说，我们都有相同的经历了。那么，律师解读合理回访和骚扰是催捐的合理边界。9月7号，他澎湃新闻就相关情况然后找了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从法律层面解读公益捐赠的权利义务和合规要求。哎，你比如说，他表示啊，慈善机构的愿捐本质上是捐赠人通过平台开通的持续性捐赠及自动扣款安排，就自动扣款了，属于基于自愿原则做出的捐赠行为。那么，根据他们的中国慈善法，确立慈善活动自愿、诚信、非盈利等原则，捐款人对于尚未履行的后续捐赠，原则上享有自主决定和是否续足的权利。那么对于这个仅通过平台开通可以自主取消的这个捐款安排，捐赠人原则上是可以关闭自动扣款的。
0: 对，当然人家也没有必要去向你们这个公益机构说明我们停捐的这个原因。
1: 车子后捐款补偿
0: 也无法律这个规定说统一提前告知这种义务。但是要注意的是啊，月捐的这个具体的法律性质呢，仍应该结合捐赠的页面、平台规则、电子协议以及捐赠人是否做出明确的承诺等等具体的情况来判断。你比如说，
1: 反正就是你不要把人家给扣住了、绑住了，人想捐就捐，不想捐就不捐，你不给人捐一回事，你非让人骨捐的。就是这么个情况。
0: 所以现在针对咱们这个争议核心的停捐致电这个行为啊，人家律师就解读了，说合理回访与骚扰式的这个催捐的这种合规边界。要有这个合规边界感啊。
1: 对，
0: 公益机构在捐赠人停捐之后呢，进行适度的必要的一些服务性的回访，例如核实是否存在操作失误呀，是否需要服务协助呀，是否愿意继续关注公益项目呀等等，原则上面是属于正常的服务范畴，并不当然这个属于违规行为嘛，违规法律的这种规定，
1: 就不能想当然的就认为说我捐了。
0: 是的，
1: 然后
0: 但是如果我们的捐赠人已经明确的告知停捐的原因了，并明确的表达不再继续捐赠或者是不希望继续接受联系的这种意愿，那机构呢仍反复的去打这个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甚至通过质问、讽刺啊，这个还有这个鞭损以及那道德施压等等方式来苛责捐赠人，质疑停止捐款的这种行为，
1: 那就有点过分了。
0: 是的，
1: 那我觉得应该要受法律保护了。
0: 是的，
1: 那就有点耍赖了，真的。
0: 没错。
1: 好，你不能讲捐赠人是做那个持续筹款客户。
0: 对，
1: 你比如有些机构就觉得哎，这客户养我着，这种人大概是养我着，我是工作人员，他多少人可能有劳动报酬
0: 了吧？是，没错。
1: 然后你忽视公益服务本质的这种运营模式，严重违背慈善公益的雏形，
0: 是，
1: 那就绝对不能，你不能盯紧人家说你为什么不捐了？你捐好好的，就像我们讲过一个笑话，不是说是有一个这个小伙子每天路过地方给那个乞丐10块钱，然后有一次就给了5块，乞丐说你给的好好的，你为什么变成5块了？那个小伙子说。不好意思，他现在光景也不好，有婆姨有娃娃是吧？乞丐上去就一个耳光，你凭什么你自己你拿我的钱你来养家糊口了？你婆姨娃娃，你为什么拿我的钱养家糊口？他认为你每天捐我10块就是欠我10块，你给我10块，这10块就是我的，你要变成5块，就这5块是你拿我的钱给你婆姨娃娃死活了。
0: 这个故事有点讽刺，
1: 对，就是有点讽刺，这就是说的，就是有的
0: 说明了，就是很多的一些人他养成了这种惰性和
1: 对，理所当然，
0: 就觉得好像把任何
1: 你接受别人的好，
0: 这就是
1: 理所当然，
0: 那个什么，
1: 想当然了
0: ，A B 鸡蛋的故事，
1: 对呀，
0: 这就是那个鸡蛋的故事，
1: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善良是要有底线和锋芒的，对吧？所以你看，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我天天捐款，我每月捐款，然后我的现在关系不好了，我没有能力捐了，哎，你给我打上电话了，我不觉得，我觉得时候你谁也不感谢我，谁也不给我说是我觉得我有多好，我一旦停捐，你立马一个电话质问我为什么不捐了，就是这么个意思，就那个乞

0: 爱的故事。
1: 对，
0: 觉得好好的你不觉了，你等于把我的钱拿上养家糊口。
1: 是的，是的，是的。你
0: 就是有点耍我了，
1: 嗯，千万不敢那个 PUA 人家。
0: 哎，所以你看，这个律师也明确规定了，这个查绝症有绝症，绝的时候没一个电话，没一句问候，对，不绝了就电话就铺天盖地，你为什么不绝了？你凭什么不绝了？
1: 是的，是的，是的。说到捐款了，我们再继续给大家说一下咱们温暖包的这个
0: 这个
1: 筹集啊，温暖包项目。
0: 快上百人了啊！
1: 啊，直播间的这个直播间是直播间啊，我们说温暖包啊，我们说温暖包，说是这两天要告诉大家九九公益日啊，我们现在呢就在储备冬季的这个温暖包的行动了啊。
0: 是了，
1: 所以我们也发出这个邀请了，有爱心
0: 啊，
1: 有爱心这种想法的，想跟着我们一块做公益的，不妨关注一下温暖包啊，温暖包这个项目，它已经
0: 成
1: 我们的这个项目了啊啊。
0: 套装给孩子们做温暖，就直接就给孩子们，我们到现场给孩子们穿，
1: 嗯，
0: 把衣服揣到手上。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将会送到的都是这种这个困境当中的孩子，
0: 对对对，需要帮助的，
1: 就是孤残的这种
0: 啊，
1: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做了这十多年了啊，大家对我们的温暖包行动呢也是非常的清晰的啊，有愿意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吧，
0: 对
1: 啊，
0: 对，
1: 好的，
0: 请和你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后来给娃娃姐捐上两件衣裳。
1: 好的，
0: 你现在不捐了，你要捐了，过于善良是伪善，但是你不善良也不行，你该捐要捐了，我捐了那个，
1: 我现在累计捐款，我看了一下，自打开始在这个上面捐的时候是将近2000了。
0: 我是之前是给那个杜盆转了365，每年365。
1: 对对对。
0: 现在是
1: 杜会长，
0: 杜会长啊，是这样。
1: 杜会长，
0: 给杜会长转了，我现在转到这个咱们的，
1: 咱们这个更透明一些，
0: 这个透明一些。
1: 好嘞。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

0: 听见九八七，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九八七，我是主播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9月10号，农历7月29，今天是教师节。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老师是成长路上的引路人，从传授课本知识到教会我们为人处事，一代代教师默默坚守岗位，立德树人，浇灌一颗颗求知的童心。尊师重教是我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份暖心的体谅，都是对老师最好的祝福。在这里，让我们向每一位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道一声，老师，您辛苦了，祝您节日快乐。听见987，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姐啊，哎，这个栓这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哦，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

0: 漂亮，要周个说了。嗯，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
1: 哦，
0: 可美了。
1: 嗯，
0: 跟诗句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1: 哦，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0: 哪里到了。
2: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0: 交通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0: 来喽、
1: 哎，来了来了、
0: 到了吗？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蛇唠画画。
1: 是的，
0: 彩文张金都在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给大家说个，丑，可出丑了，这个
1: 咋写着呢？昨天到最后都没有把那个，
0: 哎，这个丑出丑的丑都写着了啊、
1: 哦，会写呀、
0: 啊，这个会写了啊
1: 啊、
0: 不，你这球我还不拉这个
1: 好的
0: 啊、
1: 嗯，
0: 这个出丑的丑，丑
1: 啊、
0: 在陕北叫本来就是
1: 沉
0: 啊，就是又能出丑能出口的意思。这个婆姨可出丑了，那个人可出丑了啊、更多次不怕羞不发怵，无所畏惧，令人不舒畅，给人添堵的意思。
1: 是的，
0: 陕北生态翻天覆地变化，30年前那年不刮个十来场大黄蜂，外出一圈进门嘴里咯里咯声的，
1: 对，
0: 聊起来都丑了，
1: 有点沉，
0: 丑了，或者说饭碗里有点小沙粒，这个有点丑
1: 、
0: 吃饭丑了，丑的一个就是小
1: 硌牙的嘛，
0: 小的时候都丑了，
1: 对，
0: 小的时候有时候吃饭碗底都有泥了，
1: 啊、
0: 真的记忆里头。然后我奶奶说，咱们陕北人的碗底里是泥，那时候井子里喝井水了吧？
1: 哦，
0: 然后说是人家像榆林的话，碗底是啥？擦碗底是泥，就是碗底就不晓得泥还是调料，反正就总是。那个河里
1: 会有底下会有沉淀物、
0: 对，会有沉淀物。
1: 嗯，
0: 小区业主会选举大家狗腿，因为敢说能干的也能出丑的业主的事儿。就要这种出丑的人了。估计不信啊，信了吧？这个什么叫
1: 明白了？层
2: 给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要让一下就被人家勾走了。
1: 对，然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知道你在说啥，
0: 老道说。然后出丑，这个肉夹饼子说出丑和尚还丑是不是一个丑？不是一个丑、
2: 你这个丑没打对啊，它是石头旁过来一个参与的参，
0: 所以丑了吧？它是有石子的硌牙了，所以丑了吧？
1: 就陕北方言读作丑、但是人家这个字儿呢念沉是前鼻音，
0: 让我看一下
1: 是前鼻音，这个呢给僧宁弄成个后鼻音了高低成了后鼻音了而且呢声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人家是吃这个变成了呲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
0: 还凑凑是一个凑
1: 好吧来吧，说清楚了是吧？
0: 说清楚了，
1: 说清楚了，下面来听歌吧。
0: 听歌再听另外、
1: 苹果红了嘛？这个季节苹果红了，
0: 来
1: 吧，苹果红了，霞满天，来
0: 走起。

0: 首歌，叫做《苹果红了霞满天》，
1: 真好听。
0: 好，我们送的歌有不好听的吗？
1: 是的，没有不好听的。
0: 好吧，稍后是的，稍后是由倩倩带出的九八七会客厅之周四咱们的这个叫啥来着？
1: 你好嘞，
0: 欢乐颂啊，
1: 记不记就对了。反正大声拉话话，咱明儿见啊，
0: 明天见了。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

0: 黄楚晴特产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八点整。
1: It's 18 o'clock, Beijing time.

0: 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各位听友下午好，北京时间18:03，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节目开端，我们首先祝愿老师们节日快乐。那生活还是需要有仪式感的，不论今天是通过上课更加端正的坐姿，还是通过给予老师一个大大的拥抱，一声温暖的谢谢，其实都是对于老师最好的节日祝福。也希望家长们能够在日常多多培养孩子们的节日仪式感，我们在特定的时间给予特定人群独属的祝福。好，那节目开端，我们一如既往带领大家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路况更新来提醒大家目前这一时间段各大路段的实时路况。朋友们，提醒各位，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包南线由北向南车流量大，拥堵距离 1.11 公里，多花费大家将近半个小时。还有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到市场沟路拥堵638米，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20多分钟。除了包南线由北向南、南大街由北向南车流量饱和以外，其他各大路段的整体道路通行秩序还都比较良好，所以继续提醒大家一定要和前车保持良好的行车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当然稍后如果你们所途经的路段有任何最新道路通行状况的发生，也欢迎大家在线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告知我们。通过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看字添加关注以后就可以实时对话框留言互动。那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的路况奖品。共同来关注一下为大家送出路况奖品的爱心企业都有哪些。我们要特别感谢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为大家送出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39块。

0: 太久的驼奶食品。最后来自乾坤湾景区为大家提供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感谢延川县乾坤湾景区对于987的大力支持。朋友们，继续在整点的时段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明天的天气状况。今晚到明天多云转晴天，温度11到23摄氏度。整体来说最近两天的温度又有所回升，所以也希望大家根据气象显示适时穿衣。北京时间18:07，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开启每周周四987会客厅之欢乐颂。
1: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2: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3: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3: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0: 嗨，朋友，在吗？我是一倩，不要因为5分钟的不开心丢掉23小时55分的快乐，不要因为没有掌声而丢掉自己的理想，不要因为错过了白天的太阳而错过晚上的星星。快乐当下，不忧未来。987欢乐颂。

0: 有印象的耳熟能详的一些获奖的作品啊，甚至是歌曲，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吧。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孙老师的高光时刻。
1: 从艺41年，进入曲艺馆，这个我的本职工作是一个曲艺演员。
0: 嗯
2: 嗯。
1: 那么他这个曲艺员又说了，弹唱
0: 对
1: 都要会。那么作为我对艺术的执着也爱好吧，进入这么个平台，延安曲艺馆是我成长的一个地方，
0: 嗯，
1: 最关键的一个地方。
0: 对。
1: 他养育了、培育了我，就是这个从艺术上啊的进步，啊，对于这个生活的经历，对于人生的这种价值，我在我单位充分的能体现到。
0: 对。
1: 啊，那么我85年进入曲艺馆，从一个普通的演员，啊，然后现在成为一个国家级一级演员。
0: 嗯。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这个艰难困苦，但是自己一直坚持，
0: 嗯，
1: 啊，坚持自己的不懈的这种初心，
0: 嗯
2: 嗯，
1: 啊，所以就是一直以艺啊这个艺术为标准来要求自己，啊，所以就是你像我这个多少年来获得了省级、四级啊，包括国家级的这个，从表演上说，我参加过这个全国群星奖。
0: 嗯嗯。
1: 我2001年我参加陕北走场说书，我主演的《延安欢迎朋友来》，
2: 嗯，
1: 获得了全国群星奖金奖。
2: 哇，
0: 太厉害了！
1: 这就是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认可。
0: 嗯。
1: 而且对我就是从2000年以后对我的艺术上的一种鼓动，
0: 对
2: 对
1: 啊，坚信这个从艺这种经历。
2: 嗯，嗯，
1: 从这个2001年以后，我其实获得了很多奖项，比如说陕北说书，这个回家说书剧，这是一个说书剧，
0: 对，
1: 它是从走场说书，从单人说书、走场说书、情景说书到说书剧，这个过程是我在延安曲艺馆从这个单人说书发展到说书剧，
0: 嗯，
1: 那么我一直在这里边就是扮演角色，
0: 嗯，
1: 啊，历练自己，磨练自己，所以获得了群星奖，包括我在咱们首届春晚，
0: 嗯，
1: 延安的首届春晚，我都参加小品，
2: 哦，
1: 试镜。
2: 哇，您是全才，
0: 是你看前面说的吹拉弹唱，后面还能带演，
2: 对，小品
0: 面面
2: 都
0: 涵盖到了，
1: 这个小品试镜头获得了咱们首届陕西省群星奖表演奖，
0: 嗯，天哪，嗯，
1: 所以这个对我表演上就是从我进入曲艺馆到现在这种自己的初心，
0: 嗯，
1: 到自己热衷于这个表演，
2: 嗯，
1: 这是最高的一种成绩。
0: 对，而且刚才您在聊到这些相关成绩的时候，又让我想到了，我觉得这就是你像平常在带学生的过程当中啊，也是一种很好的传承，
2: 嗯，
0: 当老师取得了一些不菲的成绩，拿到咱们延安来说，都是之前可能没有办法取得的一些很好的成绩啊，一个是给学生做了很好的榜样，另外就是后面的学生看到孙老师取得的成绩，也会鼓舞他们在今后的文艺创作道路上要不断的精进自己，
2: 对，
0: 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激励。
1: 对，对于这个传承陕北民歌，
0: 嗯，
1: 这方面是我是从小以为是我出生于绥德，长在于绥德，就是陕北的文化，绥德的文化，保地运，这个文化的这种东西，
0: 对
1: 啊，渗透在我的心里。那么我在这方面就是从小爱唱陕北民歌，然后一直在传唱，
0: 嗯，
1: 然后发展到传承，
0: 嗯，
1: 教学，
0: 对，
1: 是这方面。所以就是我从2000年就开始带学生，
0: 嗯
2: 嗯，
1: 那么就从陕北民歌这个着手，
0: 嗯，

0: 而孩子从孩子这个抓起，
1: 对，
0: 把这个孩子当成一个传承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平台。
1: 嗯，
2: 对，
1: 像2000年就开始带学生的话，第一批学生现在应该已经都是单位的中流砥柱了。
0: 其实现在我带过的学生奖金且上且人了，
1: 嗯
0: 啊，但是搞个就是不一定搞专业，
1: 嗯，
0: 他可以各行各业的去搞。
1: 对
2: 对，
0: 所以就是我对这个传承教学这方面，就是我一直在前面在传唱，
1: 嗯，
0: 那么在这后20年我在传唱，
1: 嗯，
2: 对
0: 啊，因为这个陕北民歌是我们陕北的瑰宝。
1: 嗯
0: 啊，最珍贵的艺术，民间艺术。
1: 对，
0: 说弘扬传统民间艺术，是我们这代人一种责任。
2: 是
0: 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一直在坚守这种东西。
1: 嗯
0: 啊，
1: 从刚开始的一些专业学生的带领，到后来、
0: 嗯、
1: 只要喜欢陕北民歌的、嗯，只要对于陕北民歌有热爱的这部分朋友，都能跟着唱，都能学着唱。这样咱们才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让陕北民歌经久传唱的一个作用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嗯，朋友们、嗯，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是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老师啊、因为他不光带出了上千名的学生，也是我们987的主持人高彩文姐姐的老师，声乐老师。之前大家可能也通过一些相关的节目内容有听过彩文姐唱的歌，甚至她可能会在小品的演绎过程当中与融入一些唱歌的元素啊，这个其实都跟孙老师的指导是息息相关的。今天邀请孙老师来到直播间，我们共同分享到的主题以热爱守初心，以歌声颂延安。当然也希望大家如果对于我们的陕北民歌，对于孙老师有任何自己的了解，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线留言互动，或者说有听到孙老师刚才的故事啊、有通过今天的直播节目让你想起了对你影响之深的一位老师，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聊一聊你们之间所发生的故事。稍后迎来5分钟广告跳播时间，我们在5分钟广告跳播回来以后继续为大家分享我们的直播内容，一会儿见。

0: 镇春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精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0: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了，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半点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关注了解一下实时路况。此时此刻，我们刷新到包南线由北向南车流量大，皇后洼路附近拥堵874米，多花费大家14分钟，所以提醒大家按序通行，文明礼让。整体来看，其他各大路段的道路通行秩序都比较良好，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和前车保持好车距，抚平好自己被堵在路上急躁的心理。今天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直播主题，我们共同讲到的是以初心，以热爱守初心，以歌声颂延安。那广告回来以后，继续有请出我的搭档，来自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的会长李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丽。
0: 我们从最初的女促会会员的个人成长分享，到后来女促会的会员们都在自己身边挖掘着优秀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可以说欢乐颂这一档直播节目现在打得越来越开，并且我们的深度高度都越来越高了。
1: 是的，也让我们通过这一档节目发现，在我们的身边有这么多各行各业有故事且优秀的代表性人物。
0: 对，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这一位嘉宾是延安合唱协会的主席孙岩，有请孙老师再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孙岩。
0: 欢迎孙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在广告之前提到了一部分孙老师从艺多年所取得的成绩，包括结合今天教师节的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回顾了一下过往在带学过程当中的一些经历。在广告间隙的时候，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人留言说很想听一下孙老师唱的陕北说书，那根据这部分内容，我们可以让孙老师给大家讲一讲您平常创作的陕北说书是以什么样的风格为主的。
2: 他现在我在我单位所创作的陕北说书一般都是新书，
0: 新书，
2: 对，歌唱祖国，歌颂祖国的，歌颂我们的新政策，
0: 对，
2: 对我们的新延安的建设这方面的词啊曲子嘛，
0: 对，
2: 一般都是传统的音乐，
1: 对，
2: 传统的陕北说书。
0: 那像我们比较耳熟能详，或者说大家听的比较多的一些陕北说书当中，有您的声音或者有您的作品的，给大家简单的。
2: 这个都是我们创新的节目，都是集体节目，
0: 对，
2: 它没有单独我给你摘出来，它是在表演的一个角色，
0: 是
2: 啊，是这样，
0: 其中都融入了我们，
2: 融入到一块儿了，节目啊，
0: 比如说大家了解到的，
2: 像这个延安欢迎朋友来，
0: 延安欢迎朋友来，
2: 对，这个还有一个是这个回家，说书剧，
0: 对，
2: 它有人物，是这方面的。
0: 对，有一些之前在很多这个公开的媒体平台上都有演出过，所以大家通过视频的平台去搜索，
2: 对，
0: 应该都能够搜索得到。刚刚在广告的间隙，孙老师也在跟我们感慨，已经工作了这么多年，而且这么多年一直在坚持自己所热爱的。很想问一下您，代表文艺工作者啊，我们这么多年能够一如既往地坚持一件事情，并且把一件事儿干得越来越好，干得精，是什么样的初心？或者在这么多年的工作过程当中，您有什么样的感悟能够给更多的后辈们去分享的？
2: 有一点感悟啊，就是，我工作41年啊，这个41年的这个青春岁月。啊，我把自己都奉献在这片黄土地，我基本秉承着对艺术的敬畏，对于这个艺术的执着，也对这个初心的坚守，始终以这个以艺为伴吧，以艺修身，以艺养性， 其实我回想我以前总不负初心嘛，我想把这个不负热爱，所以就是我现在已经工作了40余年，那我想今后还是要坚守艺术的本行啊，继续潜心深耕啊，研究啊，笃行不怠吧。特别是对陕北民歌，包括咱们陕北所属非遗传承教学的这方面，
0: 嗯，
2: 啊，我会以匠心传艺吧，以整形育人，让这个热爱岁岁相传，
0: 嗯，
2: 让艺术生生不息吧。
0: 说得太好了。也希望更多新生代的文艺工作者能够在您的影响之下，我们更好地去传播陕北声音。那刚好讲到这儿了，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您觉得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陕北说书、陕北民歌，最珍贵、最应该被年轻人所传承的是什么？
2: 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喜爱陕北民歌的，
0: 嗯，
2: 因为我这很多年也了解，包括最近的陕北民歌大赛，包他去搞的，包括榆林搞的一些陕北民歌，一些选手他演唱的民歌，现在只能说咱们普及了陕北民歌，但是我们要推出好的人才，
0: 嗯，
2: 唱陕北民歌，能把陕北民歌传播到全国，到以及到世界，
0: 对，
2: 我们要的是水平，
1: 嗯，
2: 我不是要的普及，这是我们大众的要求，要普及陕北民歌，但是现在唱的好的陕北民歌不是太多，
0: 嗯，
2: 因为在这好几年的比赛当中啊，只能说挖掘一些好的歌手，但是很少
0: 优秀的人才，
2: 优秀的人才很少，需要我们陕北这个爱好者，
0: 嗯，
2: 要经过专业的训练以后，
0: 对，
2: 才能达到一定的水准，
0: 是，
2: 才能走在更高的平台，
0: 嗯，
2: 所以就是现在很多观众都能唱两首，
0: 嗯，
2: 但是真正能把一首完整的一个陕北民歌，因为陕北民歌它是高亢、粗犷、悠扬、低沉。它委婉动听，那么这个你要达到这个陕北民歌，我们传统民歌是非常优秀的，
0: 对
2: 啊，像黄河传谱曲需要你的沧桑，需要你的高亢，你能完成这个技术，
0: 嗯，
2: 你能把这个声音能传播给大家，能沁入人心，那是一个好歌手，
0: 对，
2: 那么许许多多的陕北传统民歌它是有难度技术，说就是我发现现在就是大家都能唱，
0: 嗯，
2: 但是只能就是把这个作品稀里糊涂的唱下来，
0: 就是能够演绎出来，嗯，但是真正能够走到别人心里的，
2: 对对对，
0: 还是很难的。
2: 要把这首传统民歌，比如说《黄河传谱曲》，它反映的它的背景，
1: 对，
0: 嗯，它的故事， 对。
2: 它的意义你要唱出来，
0: 要求年轻人
2: 要
0: 下大功夫了，
1: 要深入的了解，
2: 对，
1: 嗯，
2: 传统民歌是非常动人的，
0: 嗯，
1: 对，
2: 它是劳动人民从心底发出来的声音，
1: 嗯，
2: 那么所以就说我觉得这个很多的歌手需要专业的老师，
0: 嗯，
3: 融媒传播依托沿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沙棘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沙棘、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生的这种定位，
1: 嗯嗯，
0: 你才能带出好的学生。
1: 对，前面不是也有听友说想要听一听孙老师的作品吗？我们之前也介绍了不少获奖的作品，刚刚孙老师特别给我在他的这个收藏里面找到了一首之前获奖的《延安情怀》。我们在播放这首歌曲之前，您再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它的创作背景。
0: 嗯，对，这首歌曲的歌词是我们延安歌舞团原作词家，
1: 嗯，
0: 郝整文，啊，他是哪一年给我的？2021年，
1: 嗯，
0: 给我的歌词，我经过一年多的设想吧，因为歌词对于我来说，我要看歌词它的意义，
1: 嗯，
0: 才能作曲嘛。我作为作曲，我是业余的啊，但是我有情怀。所以经过一个多月时间，我把旋律写出来。
1: 嗯，
0: 因为延安情怀它反映了三个这个年代，一个是毛主席在延安啊，在到达延安13年，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呢，我们想想知青在延安茶队的这个岁月，
1: 嗯，
0: 再包括我们现在对延安的新延安的建设，
1: 对
0: 这一代人，就是反映三代人的这种，
1: 嗯，
0: 所以我根据这个，我从这个旋律的把控，啊，从情感的把控，从我内心的这种灵感，我去创作的这首歌曲，
1: 对，
0: 啊，最终这个咱们这个延安情怀，其实咱们电视台很多都转发了，
1: 嗯，
0: 啊，
1: 他的。演唱者
0: 是
1: 王佳，
0: 对，是咱们延安市文化馆这个研究副馆员吧，研究副馆员，
1: 嗯，
0: 是王佳，
1: 对，也是跟我们比较熟悉的，
0: 对对，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歌手，
1: 他之前给我们部门指导过一次合唱，我们部门当时获了我们单位的一等奖，
0: 对对对，
1: 很了不起。所以我当时看您把这个作品一发过来，我第一感受就是，首次见到王老师之后，他这个长相对于我的一个冲击，因为长得真的很漂亮。另外就是他的专业也确实有震撼到我们。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共同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由王佳演唱的《延安情怀》，我们共同回首并且展望一下这首歌曲当中对于延安的一些认识。

0: 这首歌作为我们今天直播节目的结束曲和大家分享，听的我是热血沸腾的啊！所以这首歌曲后来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其实我们在节目开播的时候也跟大家介绍过，我们在这些作品的创作过程，包括在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最后取得这样的成绩也算是对于大家付出一份最大的肯定。
1: 对，
0: 我们的节目仅剩两分钟了，在直播节目的最后，我们的孙老师要不要再对这些新生代的年轻的文艺爱好者再来叮嘱两句？
2: 好，希望大家喜爱陕北民歌，传承陕北民歌，希望寄托在我们这个青年的一代，
0: 年轻一代的身上。
2: 对
3: 对，
2: 希望你们对陕北民歌的关注，多关注啊，
0: 对，
2: 多支持。
0: 也非常感谢孙老师今天做客直播节目的分享。会长在直播过程当中也一直在感慨，每次邀请到一位嘉宾，了解他的专业和他的故事的同时，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打开一个新世界的过程。
3: 是的，我觉得后来就是每一期的节目，我也是一个听众，我也是观众，也是一个学习者。特别像是孙老师他做的这些工作特别有意义。我刚才我还在感慨我们的陕北的文化传承，那么陕北说书、陕北民歌都是陕北文化的一部分，应该从娃娃抓起。
0: 对，
3: 那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就普普通通的陕北人，都应该担负起这样的一份责任，把我们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底蕴的东西，通过我们自己啊，通过声播，通过我们自己的平时的分享，走到哪里说到哪里，传承到哪里。我们可能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陕北歌唱，就是陕北民歌手，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陕北说书人，
0: 对，
3: 但是我们是陕北文化的传承者。
0: 说得太好了。
2: 对，
0: 朋友们，文化传承不息，让陕北声音久久流传。感谢孙老师今天带给我们的这份感动，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周周四同一时间
3: 不见不散。
4: 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6: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

0: 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九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你又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十九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引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晚间的

来，北京时间19: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元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我们的城市 Melody。 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黄浩洼路段当前由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时间要大于5分钟，龙安隧道由西向东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沿河北路由东向西东苑小区到嘉陵大桥通行时间大于15分钟，东关小学路段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二道街路段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黄浩洼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7分钟。再来关注到龙安隧道十字之后啊，黄浩洼路段缓行331米，拥堵191米。南花沟路段下行的方向来看到缓行702米，长青路由西向东刘万家沟路段缓行455米，南大街路段由北向南缓行458米，拥堵152米。那么以上路段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那今天我们的城市 Melody 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第37周最新一周的综艺新歌榜单。来看到上榜的 Death With You Ghost 啊，来自于张靓颖和黄子弘凡啊，在天赐声音第12期当中演唱的歌曲，以及读心术呀、侧脸呀啊、Both Life 啊、听闻案情你的眼神，都是本周上线的歌曲。那么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综艺新歌榜，分享第一首 Death With Me 啊， Death With You Ghost。

400公里，纯电后驱版呢则来到了900公里，分别比插混动力的银河 M9 和纯电的领跑 D19 续航方面是直接长了一大截的。而且用上第二代刀片电池之后呢，海狮08它也具备着9分钟补能10%到97%的能力啊。领跑 D19 虽然也宣称9分钟能完成超充，但是它的范围是30%到80%。银河 M9 呢则需要15到20分钟，那这方面跟比亚迪系列车型比啊，已经是形成了一个代差优势。还有动力方面，海狮08的插混前驱版零百加速8.2秒，在20万加的这个价格里边有些落后了，但是纯电后驱版本就直接做到了5.9秒的破百，四驱更是来到了3.9秒。那对比同价位竞品，海狮08整体的性能动力性能也是有优势。那再来说它的底盘也是它的一个核心亮点啊。海狮08最让人意外的是什么呢？就是把云辇 A 闭式双腔空悬后轮转向它都做成全系标配了。不管在同价位还是在比亚迪体系当中，这种配置策略是相当罕见的。你对比一下同价位的竞品 D19 的空气悬架版本要23.98万才会出现， M9 呢更是要到25.98万，而后轮转向这一项配置 D19 和银河 M9 全系都没有。你再往上看理想 L8 它的入门价就已经突破了30万了，那问界 M7 配齐空悬和高阶智驾的版本更是要接近28万。所以海狮08它的空悬它并不是简单的噱头啊，而是支持两级刚度调节的双腔空悬，车身升降幅度呢可以达到50毫米，再配合上正负7度的后轮转向，那老城区掉头地库挪车这些大 SUV 的传统痛点基本上可以被消除掉。另一个颇具诚意的地方，海狮08它还标配了激光雷达、高速 NOA、 城区 NOA， 你在考虑到双腔空悬和后轮转向同时标配，那这在同价位里海狮08就是目前独一份了。不过呢，海狮08它并没有在这个配置上全方位进行堆料，电动方向盘呢要到27.99万的顶配才有，第三排的座椅加热通风的功能啊，六座版本也并没有全覆盖。那就从这点呢也能够看出比亚迪是有明确取舍的啊。那它对海狮08的预算优先级放在了底盘和智驾这种硬配置上面，从而就形成了和产品之间的一个定位差异化。

那过去的几年里，比亚迪的总体销量增长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但是它主导优势基本局限于20万以内。超级包括方程豹、泰姬，也仅仅是在高配版本摸到了20万的门槛。20万以上的整体市场，比亚迪一直是相当欠缺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汉，对吧？2020年上市时的售价在20万以上，一度取得过亮眼的销量成绩，但是此后的几年，这个价格就一路下探。直到今年4月份，汉 EV 闪充版本上市的时候，已经是退到18万左右了。那冲击20万加的担子，更多的是压在了腾势、方程豹、仰望这些子品牌身上。王朝网和海洋网这个销量基本盘，始终是没有能够在这个价位当中站住脚啊，没有立住。那么今年的变化很明显，6月上市的大唐 EV 23.99万起，预售订单破了15万台。8月份的成都车展，开启预售的大汉 EV 定位以 B 级旗舰轿车，预售的门槛定在了24.99万，再加上刚上市的22.99万起的海狮08，这几台车有几个相似的特征，就是技术上它不再是挤牙膏那样，云辇 A 空悬、天神之眼5.0智驾等这些硬配置都放

下放到了中低配，甚至是直接中配啊，直接标配，定价上放下身段啊，正式的售价普遍比预售价的区间进一步的下探，也就是说什么呢？比亚迪正在换另外一种方式在做20万以上的市场啊，不再端着技术领先的架子，而是用技术优势加性价比再加设计调整的整体产品力去迎合主动的迎合市场。那这个策略能不能成，还是08这台车的表现是至关重要。

来分享了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啊，温柔又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再来说。最后一个问题啊，也是很多人关心的，就是王朝网友大唐，海洋网友海狮零八，他们俩的价格咬得太紧了，会不会形成内耗呢？其实你有仔细研究过这两台车啊，你会发现他们俩之间的差异化还是蛮清晰的。大唐呢比海狮零八大出了半级，采用2+2+3的七座布局，第三排是真正能够长期坐人的，而且第三排的加热、电动调节、电动放倒都给你配齐了，明显就是冲着这个多口啊、多人口家庭和商务接待的场景去。那海狮零八呢要小一圈，海狮零八主打的是5座和2+2+2的六座布局，配置的中心它压在了前两排啊，前排的双零重力座椅，还有呢这个主驾的腿托全系标配，二排零重力座椅25.99万就能拿到了，这是典型的小家庭大享受的思路。另外价格上，大唐 EV 的区间是23.99到30.99，而承担着王朝网冲高的任务，海狮零八呢则是把价格收窄在了22.99到27.99，啊，顶配封顶价和大唐的中配差不多，同一个预算，在海狮零八这里边能够买到啊更满的前两排的配置。另外呢，王朝网和海洋网虽然说他们都是共享技术平台，但是两个渠道的目标客户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异化的。王朝网的用户偏稳重，海洋网的话用户更年轻。那大唐用更大的尺寸、更高的价格去购30万，海狮零八呢则是用更克制的车身、更满的前两排的体验去守住25万这个级别。那海狮零八到底能不能火呢？你像20到30万大尺寸新能源 SUV 是今年增长最快也是最卷的细分市场之一，海狮零八的入场不算早，尺寸上呢也不占优势，但是出手确实很有力度啊！全系标配空悬后轮转向激光雷达，把竞品的高配卖点直接是变成了它的入门起点。对于比亚迪来说，海狮零八它有另外的一层，就是放下身段，换个姿势去追高端的一个品牌。对海狮零八来说，这台车还是很有期望可以买爆的。好，来进入5分钟广告，我们一会儿接着说。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0: 青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来，上半段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海狮08这台车，下半段我们来看增程 SUV 的续航榜单。很多人会觉得说是现在增程 SUV 这个续航啊有固定的答案啊。什么是固定的答案？大电池就是固定的答案啊。因为这两天 Sky Nomad 增程 N70 发布，对吧？哎，所以呢，很多人就看来了，这个大电池在增程车型上面就是一个必备品。那今天的时间，我们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增程 SUV 续航榜单的这些事儿。下面来看看这份榜单，在第一位的就是鹏程的 N70 和 N90， 380公里、370公里，它俩之间的续航差距啊。排在第三位，领跑 D19 370，智己的 LS6 360，问界 M9 355，理想 L8 353，历境 X9 350，理想 L9 350，智己的 LS8 335，小鹏的 G9L 325，这是 Top 10。前十位你能够看到，基本上都是300多公里，300公里。往后看啊，小鹏 G6 325，小鹏 G7 325，上海大众的 ID Era 9X 321，小鹏的 GX 320，智己 LS9 318，响界 G9 312，启境 GX7 305，问界 M6 302。有18辆车，它的纯电续航都达到了300公里之上，之后呢就是300以下。智界 R7 284，浩博 HR 282，吉利的博越 REV 280公里，问界 M7 265，阿维塔07 265，问界 M8 262，还有小鹏的 Mona L03 257，理想 L6 245，荣威的嘉越07 240，深蓝 S09 240，极狐阿尔法 T7 232，神行者8 221。现在主流的续航都已经来到了250加了啊，一个主流的续航。刚才说到的小米鹏程 N70 380的纯电续航里程，这是 WLTC 的标准续航里程。 WLTC 你像如果换成 CLTC 的话，那直接上500了。所以说那个大家来分享到的是 WLTC 的纯电续航， CLTC 会更长一点。那这个数字已经是超过了不少的入门纯电车的一个续航里程了啊，可以说乘车型的纯电续航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往上在卷。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纯电续航，我们用的是 WLTC 的一个标准。也如此 ，WLTC 300公里以上的增程车有17款，对吧？那这里边，榜单里边最显眼的一个数字380 WLTC， 这个数字什么概念？大众 ID3 的 CLTC 才450啊，换算成 WLTC 的话是350公里左右。什么意思呢？一辆纯电车型的续航里程都比不上啊，都比不上380公里啊，这个增程 SUV。而榜单上面300公里以上的车型有17款，直接是超过了一半。两年前这个数字的话最多也就3-5款，300公里的 WLTC 的续航就意味着日常通勤一周充一次电是完全够用的，甚至周末这个周边短途游也不需要再启动增程器。而380公里只是开始，400公里、500公里的增程车明年估计就出现了。另外啊，看榜单容易陷入到一个误区，就是电池越大续航越长，但是把电池容量和续航放在一起对比，你就会发现事情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小鹏 G6 这一期它用的是不到56度的电池，但是做到了325公里的 WLTC 的续航，能效超过了什么呢，美度电啊，能跑 5.8 公里，这是榜单里边最高效的。神行者8呢则是 60.33 度的电池，它只做到了221公里的续航，能效呢你像一度电能跑 3.66 公里。还有浩博 HL 能跑282，续航却差了61。所以说电池容量虽然说决定了续航的上限，但是堆电池谁都会堆，对吧，你把美度电的价值榨干，这才是真本事啊！榜单的前几名往后是理想和问界，增程市场的老牌玩家了。理想 L9 L8 分别排在第8和第6位，纯电续航350公里和353公里，它用的就是72.7的电池，这个成绩放在今天仍然是第一梯队啊！但是呢你说顶尖嘛，已经不顶尖了。而且呢理想现在的策略很清晰，理想现在说我们不会盲目的在追求数字了，而是在续航能耗成本之间它要找到一个平衡。而问界的情况有点复杂， M9 排在第5位，M7 排在第22位， M8 呢更是只有262公里，排在第24位。那同样是53.4度的电池，问界 M6 能够做到302公里，但是 M7 M8 呢却只有260公里，说明尺寸越大级别越高，对能耗的负担就会越重。
1: 融媒传播依托严氏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

0: 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 ，M1 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5: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0: 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可乐。我们下半段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关于增程 SUV 的纯电续航榜啊，这件事。刚才可以看到，就是很多人都啊以为的，大电池跑的越多，其实并不是这样。同样的53.4度的电池，问界 M 六能做到302公里，但是 M 七 M 八只能做260。再比如想借 G 九，很明显75.4度的电池纯电续航有312公里，但是同样是大型 SUV 的领跑 D 幺九已经是可以做到370了。另外你还可以看到增程车的价格和纯电续航其实也是不成正比的，也并不是说越贵的车续航越长啊。就比如说价格，这个榜单当中价格最高的问界 M 九53.98万，对吧，它排在了第五位，但是价格呢却只有它一半不到的小鹏啊澎湃的 N70， 人家做到了第一。还有18.68万的小鹏 G6 纯电续航325公里，它呢要比36.98万的问界 M8 还要多了63公里。所以纯电续航虽然不是豪华配置啊，但是价格更低续航更长的车型确实在市场当中也更吃香。那尽管相比可以发动机直驱的插混车型，增程车确实有不少的痛点，就比如说馈电能耗、优化空间有限、馈电乏力、高速的 NVH 不太好。但是呢，市场增程车依然是越来越多，加入增程阵营的车企也越来越多。那曾经新势力选择增程路线呢，可能是因为啊资质和技术问题的无奈之选，但是如今你看宝马、大众、日产都已经投身到了增程赛道，只证明了一件事，就是没有什么技术先进与否，增程路线就是能够很好的解决当下新能源市场的用户真实需求就够了。之前还有，对吧，之前还有一些话题啊，这个增程车啊，纯电车型啊，这个插混车型啊，他们关于技术之争，看近些年了没了吧，没了啊。为什么没有呢？就大家现在其实，不管是增程也好，纯电也罢，啊，插混也好，他们的技术都在稳步向前的进行当中。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出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 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1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行安》，我是王燕，
4: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
3: 又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在这里首先把美好的祝福送给伟大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你们辛苦了。
4: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早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就有弟子事师敬同于父的古训。汉景之后，每年农历8月27日孔子诞辰日也慢慢成为民间感念师恩、致敬师长日子，算得上是我国事实上最早的教师节。
3: 1985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设立教师节的议案，将每年9月10日定为教师节。1985年9月10日，也就成了新中国第一个教师节，专门为教师设立节日。旨在向全社会进一步弘扬尊师重教的传统，各地通过评选表彰、典型宣传等多种方式，肯定广大教师为教育事业付出的心血，不断提升教师的职业荣誉感与使命感。
4: 为学莫重于尊师，今年9月10号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的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师道绵长，薪火相传，一代代教育工作者扎根讲台，默默耕耘，用坚守点亮无数少年的追梦之路。今天让我们一起向每一位人民教师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7年9月10日，毛泽东出席中常会，会议讨论宣传教育工作，毛泽东就教材和教学法等问题发表意见，强调教学要理论

0: 学习。
1: 会议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传达学习第32次、33次、34次市委常委会会议和市委常委会会议即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出行使命，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抱负，争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同时传承好吉安精神这一宝贵精神财富，把红色基因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以德修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用心培育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人才根基。
0: 慰问信最后说，市委市政府将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不断完善会师立教政策，切实保障教师权益，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师待遇，全力营造尊师重教、重知上学的浓厚社会氛围，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不断增强获得感、荣誉感、幸福感。
1: 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衷心祝愿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金秋九月，果香四溢。昨天上午，第19届中国陕西洛川国际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我市举行。据了解，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28号至30号在延安会展中心和洛川县西部农资城两地同步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详情关注本台记者艾小芳发回报道。
3: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作为世界公认的苹果黄金产区，延安镇全力冲刺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本届博览会以列举延安红苹果、体验延安红色游为主题，旨在打通产家销，连接国内外，为全国苹果主产区搭建起一体化公共服务大平台。展会期间将集中呈现三大亮点活动，其中开幕式当天将发布2026年中国苹果品牌发展报告，并为国业专家颁发品书。展会期间将召开2026年苹果产业品牌大会，围绕苹果产业品牌化、数字化发展进行高层次研讨，并通过签订共同推进延安苹果产业数字化建设框架协议及专题演讲等形式，探讨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提升、企业品牌塑造、互联网时代农产品品牌创新等议题，助力推动延安及全国苹果产业品牌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作为重头戏的展览展示环节，今年也实现了全新升级，展览规模达到2万平方米，其中延安会展中心主展区设有51个标准展位和23个特装展位，洛川县分会场集中设置20个农机展位和30个农资展位，两大展区协同互补，全方位立体化展示苹果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新设备、新农资，真正实现了从田间地头到市场终端的全链条覆盖。延安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冯琦：
4: 我们将全力以赴，精心筹备，周密组织，努力把19届中国陕西洛川国际苹果博览会办成一届更具特色、更高水平、更富时效的盛会。我们热忱地欢迎海内外朋友金秋九月相聚延安，共品佳果，共商合作，共谋发展。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丹心浇灌桃李树，润物无声育新人。 富县沙梁中学教师郭亚玲扎根教学一姓，二

0: 1979年，坚守立德树人初心，以温情管理班级，以匠心深耕课堂，用爱心陪伴学生成长，默默诠释着一名普通教师的责任与担当。跟随本台记者陈亚妮一起去了解他的故事。
1: 多年来，富县沙梁初级中学教师郭亚林创新班级管理方法，推行班务自治模式，为学生搭建自主锻炼平台，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责任心和组织能力。富县沙梁初级中学学生张科瑞：
2: 郭老师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班级工作中，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老师还给你们时间，相信你们一定会还给老师智慧。
1: 在教学中，郭亚玲治学严谨，精益求精，他精心打磨每一堂课习惯，同时结合生活实际创设教学场景，化繁为简，深入浅出，留给学生更多独立思考和自主展示空间，积极培养学生探究。

小地方，来自任贤齐。这首歌里有没有你熟悉的或者说有共鸣的一些地方呢？老地方这首歌也有20岁了哈，2006年。对，里面还伴着一些原声， MV 更有意思了，是奶茶刘若英来主演的啊。她跟小齐哥是演一对青梅竹马的，算是恋人吧。哎，有没有成为恋人不太确定啊，因为它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奶茶是在 MV 当中饰演了一个鞋厂的女工，然后跟小齐青梅竹马，然后家里有急事返乡，后来他们就断了联系，很多年很多年之后他们又在街头重逢，但是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两个人的人生际遇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也算是回不去了啊，但也不知道会不会回去，就是一个很开放式的啊。我觉得有的人就算是很多年没见，好像见了面之后还是很有的聊，因为大家成长的节奏啊，包括变化也不多啊，成长节奏差不多的情况下，有很多共同的回忆，然后对人生也有相同的一些想法，可能还是聊得来。但是如果某一方他的人生发生了很重大的变化，他整个人的气质性格都发生了一些改变，大概就很难回去了，所以这就是这个故事一个开放的地方，就你也不知道这两个人他们会经历什么样子啊，就十几年之后或者多少多少年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老地方或者老朋友这件事情怎么看啊，我觉得他可能不是一个具体的地址，也不是说学校就是你们的老地方，它可能就是你曾经经常去的那家小卖部啊，然后那家老板很热情，突然有一天他不开这个店了啊，然后但你们还是会经常去到那个地方集合，或者说回老家就会在那儿约一下等等等等啊。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旧爱的角落，也可能是一家奶茶店，放学的某个路口等等等等吧啊。然后小齐哥当年唱这首歌的时候，他自己解释说，老地方其实就是跟老朋友之间的一个秘密花园，只有你们知道它在哪里。当然，对于现在听节目的各位来说，老地方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小小孩了，是不是？对，你们可以在这畅所欲言啊，聊聊听歌的感受，聊聊歌里有关你青春的故事，聊聊你跟这首歌有哪。

些解不开断不了的联系，都可以随时登录到云听互动直播间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音乐之声，转圈圈的那个图像就是我们啊，音乐之声。刚才看到努力做自己，听到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你说真的，说到高跟鞋，没有的时候特别想拥有，等到真的拥有了自己的高跟鞋，才发现穿起来也太累了吧，细跟卡在缝里，地铁有时候还会被别人的那个细高跟鞋踩破脚趾头，后来就放弃高跟鞋了，真的难以驾驭，还是运动鞋舒服。或者前后一样高的那种松糕鞋也很舒服。对，我发现现在都是那种做成4-5厘米增高的，就是它又提升你那个腿部的那个线条，又能够让你踩得很稳，所以现在高跟鞋不知道卖不卖得动了啊。反正我很多年没有买过高跟鞋了，上一次买都是10年前了啊。阿斯克说最近很喜欢蔡健雅的声音，非常有辨识度，创作的歌都非常好听，跟我同学们分享，他们竟然有时候还会说听不出来啊，我真的是很难以接受。对，蔡健雅在我们80、90、00我不太确定，80、90后心中还是挺有辨识度的一个创作型的女歌手，她的声音是带一点点磨砂的那个质感，同时她的很多的情歌呢又不属于那种让你觉得虽然也很苦吧，但就像咖啡一样，它又很提神，很消耗你的情绪，能够让你听进去啊。对，我还是挺喜欢姜亚的。哎，音乐的 MC 晚上好，你说终于给手机充上电，可以过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啊，这工作一天手机都没电了是不是。茉莉妈妈说景伟现在是不是跟我们一样非常期待星期五。谁说不是呢，我都以为今天是星期五，看我开心的发现距离周五还有一天啊。继续听到的是奶茶刘若英，很爱很爱你，让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Listen Radio， 动听无极限。

城市稻草人来自曹芳。曹芳的这个唱法，整个人的状态特别像是2005年前后那个时候北漂的很多朋友的那种状态，就是有点呢喃，有点悬浮，因为在这个城市还没有完全的站稳脚跟，每天挤着地铁，然后每天穿梭在出租屋和办公室之间，每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拥有自己的一扇窗啊，真正的拥有自己的房子，3室1厅等等等等啊，就是住在城市，眺望着远方，眺望着理想啊，那种状态。因为最近我在看那个《早春晴朗》然后叫尚之桃啊，他就是在北漂嘛，他很多的那个状态，然后刚刚听这首歌，我觉得好像是尚之桃的那个内心的声音啊。对，我才看到第九集，所以我不知道后面会发展成什么样，但我知道他的野心包括他的勤奋一定会成功的啊。当然我觉得回到2005年，我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可能在那时候也是听着城市稻草人，听着类似曹芳这样的歌曲，被抚慰，被接住，情绪被接住，然后慢慢的找到自己的内心的力量，然后又成长蜕变，到今天你们肯定已经在这座城市叫什么，在这座城市扎了根，是不是？我觉得茉莉妈妈应该就算一个吧，身高174啊，我觉得茉莉妈妈的简历我都快，哎呦，画像我都出来了啊。你说我确实这个身高没有什么机会和理由穿高跟鞋，我觉得高跟鞋，穿高跟鞋是一种选择，对，对于你来说，它不是限制你发展，或者说成为你，什么身高方面的，你想穿就穿嘛。梅梅也穿高跟鞋的啊，174也可以穿啊，就想怎么穿怎么穿，穿鞋自由。小九汤圆的美满妈说，想问问吴点点能不能看到我？吴点点是哪位朋友？小豌豆说，刚刚听到很爱很爱你，发现很多年前去 KTV 必唱的歌又在音乐之声播了啊。啊，对，茉莉妈妈也说这首歌经常在 KTV 当中播。海纳百川说，小齐哥的老地方都20年了，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还是在中国套排行榜新歌推荐啊，现在都已经成了20岁的大哥了，大哥，时间过得真快。673说，感觉改榜之后好像我们小酒馆的这个夜间氛围更浓一些了啊，更夜间档了啊，这从何说起呀，想说什么不要绕啊。月亮偷喝我的酒说，喜欢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也不错，记得这首歌第一次听还是初中那会儿，周末回家听广播跟现在感觉一样啊，也是跟主持人一起分享听众的故事，我还打电话点过歌，哇，你看看，都是一些从前的记忆，美好的记忆。李七七说，刚说到教师节，突然想起来前任也是老师，那就祝他教师节快乐吧啊。行，也算是送上一份过期的祝福。似火年华一只猫的旅行说，平底鞋确实舒服，能跑能跳能追公交啊，就没有任何负担。警委姐姐的小迷弟，哟，我还有个小迷弟呢。你说深圳的局部暴雨让人啊，它真的很局部，好巧不巧我就赶上了2场，现在终于是一波三折的回到。

家里听节目啊，很不容易。嗯，对，不知道大家在哪里听歌，在哪里过节，过教师节啊。还有燕麦拿铁部嘉宾说，我刚刚下班了，虽然过节吧，也不放假，而且我还加班了，做完的报表密密麻麻的，和拼豆似的，辛苦了啊。哎，燕麦拿铁部嘉宾也是老师吗？还是说你是在学校里工作？点头头扁，反正是在学校里工作啊。姑娘，姑娘凉啊，说到了一定年龄就会觉得自己舒服比让人家觉得好看要重要的多。高跟鞋我早就不喜欢了啊，我只喜欢让自己舒服的。对，我觉得也是，自信了啊，有底气了。觉得高跟鞋从前也是一种底气的象征，但是呢，它是那种建立在你身体不舒适的情况下的那种底气啊，修饰你身材或者修饰腿型都不如你真正的叫什么真才实学，还有你的工作经验、你的阅历、你整个人的状态更重要啊。好吧，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免费的音乐之声，你登录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或者说说你心目当中的一些老地方啊。Paul McCartney, On My Way, 下一次。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然想起老朋友的歌，才懂情意，经得起岁月距离。晚上十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旋律珍藏。

亮代表谁的心，来自陶喆，编曲很东方，比如说用到了非常多的东方，应该是要民乐的乐器啊，古筝啊，还有锣的声音，然后再加上贝斯鼓，还有合成器，加上陶喆 R&B 的唱法，中国风的 R&B 作品。今宵夜未眠第二个小时的直播，线的记忆来自吴青峰。

线的记忆，来自吴青峰。这是一首写人际关系的歌，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当中一条孤独的线，直到相遇才会织成新的形状，或者说我们会变成一个立体的空间。哎，对，我们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相遇相知啊，它其实都是几条线相知之后的一些图形。想到这个就很浪漫了。说到相遇，小九汤圆的妈妈说，吴点点是新来的朋友，被我安利了听音乐之声，但是他目前不知道有没有找到我们直播间。欢迎你们来到老地方啊，李斌来了啊。你说今天坐落在天津和平区海河岸边的金塔天津之星观光厅，面向和平教育系统的老师们免费开放啊，每位老师都可以带两位家属，此刻正在跟儿子在79层观看天津的夜景，天津之眼啊，海河啊，天津站等等。哇，天津的夜景真的是很美啊。好，那继续享受美景，享受音乐。从没去过巴塞隆纳，来自告五人。

0: 季节悄悄转场，声音如约唤新。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节目编排，精彩上线。Turn on the radio。
1: 用最动人的旋律，接住你每一段情绪与日常，不变的陪伴，更用心的选择。

0: 隐藏埋你的心中从未变。
1: 17岁，来自刘德华，这首歌送给我们拿铁加冰月加星座朋友吧。最爱华仔了啊！你说休假回来之后，工作遇到了瓶颈，做什么事情好像都不太顺手，也不顺心。现在感觉就是有一点刚刚初入职场的那个状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啊。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工作遇到了瓶颈期，是因为我们对自己还是有要求，对工作是有要求的。如果直接躺平了，什么都不要求了，你大概就没有这种瓶颈的感觉了，说明你是一个追求上进思进取的朋友。所以我们慢慢成长吧，好不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萧敬腾同名专辑当中非常适合老萧来演唱啊，就是很明媚的那种疼爱，没有压力，好像那个高音唱的也是非常的轻松，也不会觉得说是那种嘶吼啊，就是细腻张力并存的那种情歌，很舒适。疼爱之前听到的是萧亚轩类似爱情，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随调音乐之声。海纳百川说非常喜欢疼爱啊，这个时间听感觉被宠爱到了，心里暖暖的啊。哎，说你就是生活今天没来啊，是不是还没下班呢？嗯，何成说今天是一个叫师姐晚上跟老师啊师娘一起吃了顿饭哦，真好。你看，我就觉得经常能够跟老师像朋友一样聊聊天吃吃饭啊，特别的好。我刚才还在跟我的大学老师联系啊，我今天早上给他发祝福的时候，因为他是在国外，所以有点时差，然后他刚才跟我说明年一月份可能会来北京，可能会见我一下哦。我当时要我这个心情很忐忑，就是那种，其实他跟我年龄差10岁以内啊，我们不算是有代沟，可是我每次见到他的时候都会很慌乱。可能我不是他最优秀的学生，但是他还算是对我还挺就虽然我不是他最优秀的学生，他对我关心还是很多，就是很勤能补拙的那一个类型。他当年给了我非常多的帮助吧，但他可能自己没觉察出来。然后在我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他就出国深造啊，然后考博，然后留在国外当老师，已经很多年没有见面了。我真的应该有10几年没见他，所以我当时听到他跟我说他一月份想见见我的时候，我就像是那个被挑中的学生一样。当然应该不只是见我一个人啊，但我还是很开心。对，就是那种能够跟老师见个面，我可能还是会怯怯的，像是当年做他的学生一样，说话语无伦次，没有什么底气，中气不足啊，还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够。但我觉得那种状态还是很怀念的啊。我已经开始倒计时了，我还有3个月要跟他见面，3-4个月吧，是不是要好好的学习一下，好好的健健身，保持一下状态等等等等。很激动啊。对，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借这个机会给老师发个微信，说不定他会来你所在的城市，你们还可以像从前那样聊聊天。因为总会有很多很多时刻你是不好意思啊，但其实你很想见他，很想念他啊。对，而且我觉得人生这么短暂，你跟一个人见一次面就真的是少一次，所以要珍惜能够在一起见面的时间。Bendy， 你说今天去体检，今年仍然比去年重了一点点，虽然今后体重要做减法了，但是希望快乐做乘法，还挺贪心啊，我觉得做加法就不错了。6首歌的时间说，40岁有点迷失的状态下，听音乐之声，很喜欢凡人歌吧，逐渐的开始接受平凡的自己，包括听孙燕姿的飞扑而下，就是接住下落的自己。哎，我在想40岁的时候是不是那种下坡下落的感觉会更明显一些，就是都说35岁找工作会很难很难很难，然后等你真的40岁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事情都不抱期待的时候，会不会就是那种下坠感会更强烈。所以要怎么去接住自己的那个情绪，包括怎么接住自己当时的那个生活状态，好像也是很考验心态的一件事情啊。茉莉妈妈说30岁的时候什么都想要，但是什么都没有，到40岁就什么都不想，拥有什么就珍惜什么啊，就是看眼前所拥有的东西。而且我觉得比较这件事情会让人有落差，你总是会不自觉的跟20岁的自己比，甚至跟周围的人比，你还会跟周围比自己还要年轻的人比，这种比来比去会让自己很难受啊，少一些比较可能会舒服一点。拿铁嘉宾岳嘉欣，没有在你所在的城市立足没有关系啊，只要心安定就好。

上海的一号线地铁，你们坐过吗？我印象中好像是坐过。然后我印象中的上海地铁要宽敞一些啊，就是从虹桥出来哦，一。

0: 不知不觉又来了一个秋，后知后觉已经到了9月10号教师节。这个秋天你会遇见什么样的好歌，遇见什么样的旧歌又让你心动呢？
1: 该说的
0: 今宵夜未眠第3个小时的直播，9月10号最后一个小时的直播，欢迎你。

耳边风来自拉拉徐佳莹，这是拉拉的四专寻人启事当中的歌曲。哇，好喜欢这首作品，曾经我喜欢的一档电台节目也叫耳边风啊，马志芳主持的。这首歌在很多时刻吧，都让我想起很多好像我已经忘了的话，或者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抓住的一些瞬间，就是它连接起了某一些时间。就是音乐吧，音乐就会连接起很多的时间，哪怕你已经忘了那个时间你在做什么，但是这个音乐一响起的时候，你会想到那个时候的状态，自己那个时期的状态，所以它很神奇，对不对？刚刚说到穿衣自由，看到一位广东的朋友 Kelly 说，广东才算是穿衣自由吧，想怎么穿怎么穿。对对对，然后努力做自己说，刚来武汉的时候，别人就问我说，你怎么不留在上海啊？我当时还保留着上海同济大学地址的那个身份证嘛，来武汉办身份证的时候，有人，居然没有回收啊。对，好像身份证是不用回收，可以给你留着当纪念，但是他大概就刷不出来了。所以为什么没有留在上海呢？努力做自己。一只猫的旅行说，有一年国庆放假，表妹表弟还有表弟的朋友，我们四个人五号线换乘一号线，在换乘站表弟的朋友和我们仨走散了。当时我表妹拉着我的手，让他俩手拉手，他俩说男生拉手不太好，然后我们就散了。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呀？然后 Nicholas 怎么说到贵州那边山区多信号不好的问题，现在大家都用那个

云听听啊，就网络信号还好吧。茉莉妈妈说，在这个秋天要再次奔赴燕子的演唱会，然后要在演唱会上再次遇见26年前的自己，还有26年前的茉莉爸爸。蛋仔明说，大家要快乐每一天哦，幸福每一年哦，教师节快乐，健康到永远，老师们好。对，今天是教师节哈，如果还在批改作业的老师们辛苦啦，听首歌放松一下好不好？方晓得。

猫咪共和国，来自维鸟维莲啊，你会 Songs of My Life 当中的一首歌。爱着我，好希望维莲再推出一张他现阶段生活的一张唱片啊，就是融入他生活当中的非常多新鲜的元素，婚后的生活，还有日常他的兴趣爱好等等等等。因为我记得 Songs of My Life 当中，除了猫咪共和国之外，他还唱到了很多跟外婆有关的故事，还有他在异国他乡求学的故事，就是那个阶段的他自己，30岁左右啊，我印象中2017年，维莲是87年，对，差不多。而又过了这么多年啊，快10年了，所以非常期待维鸟继续用音乐来记录生活，把他现阶段的很多婚姻的相处之道呀，还有现在跟朋友的关系啊，跟自己的相处啊等等等等，再出一张唱片就太好了。万里君童，你说今天晚上要陪着小酒馆一起打烊，听到晚安好眠啊。好，栗子咪，哎，先说一下今天说晚安的时间啊，比平时要晚哦，但是今天没有孙燕姿啊，茉莉妈妈，嘿嘿，今天说晚安的时间是在23:52啊。栗子咪说今天忙到现在又是加班的一天，昨天主播叫我改名字，我昨天叫你改名字了吗？

0: 你昨天叫啥来着？秋意农家居说清晨八点啊，这是在加州啊，准备迎接加州的阳光。卡利福尼亚的阳光，张清芳的歌。你说送完小学的小神兽啊，现在送大学的叫什么外女，是外甥女儿是吗？教师节快乐。好的，我们这个好像目前大宝是不是休息了啊？好多老师都没出现啊，就是这个时间是不是已经睡觉了？云听客户端看到了非常多，就是你们互相之间聊天的信息。对，就是不知不觉大家就成了好朋友，就像是群聊一样啊，特别好。你看雪孩子就跟一只猫旅行说，我第一次去广州，有一站下车换乘的时候，地铁的两侧门都开了，我就愣在原地，不知道哪边下。哎，对，就跟我上次是一样的，就是在上海。是，因为好像北京的那个地铁站台都是比较小的，而且它就是一转身它就是另外一边了。或者如果不是在一个方向的话，它可能另一个方向的列车你需要去上楼梯之后去另外一边啊，不像上海它可能就同时出现站台上有好几趟列车。每座城市果然是不一样的啊。听歌的感受，大家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广州牛牛说，通宵啊，通宵般的一晚，默默地听着节目。那稍后12点钟我们就结束了，怎么办？回听。李斌说，我还在守护我们的今宵夜未眠啊。好的，不要太晚了啊。这个，
1: 但是都已经11点半了，大家不再听听吧啊？反正都这么晚了，熬着也是熬着，多听几首吧。
0: 继续听到了这首作品，恰好的寂寞，来自顺子。

者刘金的萨克斯风On the Radio， 来自周志平。这首歌很有年代感了啊，很多朋友都觉得耳朵被戳醒了的感觉。九二年的作品啊，周志平九二年创作的歌，也是他当年作为音乐诗人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了啊。那我印象中，这首歌应该是唱了非常多关于午夜漂泊，然后心定不下来的那样一种感觉。通过收音机，通过电台，让自己能够安放心情，这样一个线索吧。所以，哎，有没有那么早就听过这首歌的朋友啊？那个那次听过是吗？哎，不容易啊，周志平 On the Radio。还有。心里的牛说，看大家聊天有没有一种路过村口发现各种一边嗑瓜子一边也不知道他们在唠什么的感觉。没有，我觉得是路过一间咖啡馆得上一个 level 啊，怎么会是村口啊？大家聊的还是挺文艺的啊，咖啡馆里聊的话题。刚才是拿铁，哎啊，是燕麦拿铁不加冰，说听到疼痛啊，小小的疼痛，啊，只爱陌生人，对，飞姐的歌，刚有朋友说，原来我们云听互动直播间是全国各地哪儿。

的听友都有啊。对的对的，我们云听只要你有网络，随时都可以打开云听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啊。全天我们直播间都是开放的啊，大家可以随时分享，随时聊天。梁子的羊还在吗？这是你的偶像范晓萱哟。范晓萱那调都跑了啊。范晓萱 Rain。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收听。

上六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开启福气满满的一天。我的福气，中央人民广播电。